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
3: 云腿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3: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5个重大原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5个重大原则，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6: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儿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5: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现在呢，全社会都在积极地争创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生育友好呢，是指通过政策、服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性地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尊重和支持适龄婚育，构建起愿生、能生、养得好的社会生态。

在我们国家，从政策层面，十五五纲要和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为核心，推动育儿补贴、生育医疗费用零自付、普惠托位扩容、住房公积金倾斜、多孩同校等等全链条的政策，支持构建起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医院托育以及这个岗位方面也加以倾斜。今天开始呢，全国也开展了生育友好城市以及生育友好单位的创建，强调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以及新型婚育文化宣传、母婴设施全覆盖和男性育儿责任共担等等。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不少地方呢都是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政策，还有这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在晋江也是如此。可以说，未来五年生育友好更加的可感可解。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方面，在晋江有哪样的一些这个举措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这政策环境的开展。

欧豪万元礼包，让这刚刚生育的这个家庭啊，新晋的产妇可以说啊，也是感受到了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温暖。那据了解呢，这一份价值超过万元的礼包，涵盖产后服务、护理、婴儿成长用品、托育体验券以及啊一系列的生活物资，目的是为了减轻新生儿家庭的养育压力，传递关怀。根据了解呢，这一举措是梅晴社区在晋江市计生协会指导下推进生育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创新实践之一。今年以来呢，梅晴社区也是着力构建从备孕、孕期到产后育儿的全周期服务支持体系，并且通过联动社区服务卫生与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和辖区内的优质商家，整合医疗、母婴、育儿指导等等一系列资源，精心打造了这一份实用性的礼包。梅晴社区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希望说通过这样实实在在的服务，能够减轻家庭的焦虑和负担，让居民们感受到政策的温度和社区的陪伴。梅晴社区的暖心举措也是晋江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晋江市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指导基层创新服务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将支持举措延伸到孕养育各个环节那接下来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优化服务内容，扩大覆盖范围，以更加扎实的举措传递政策温度，营造婚育友好的社会风尚。可以说啊，这个生育首先呢是一场和生命相关的这个健康的托付。作为妇女健康、儿童、妇女儿童健康的第一道守护者，那晋江市妇幼保健院也把免费增补叶酸、地中海贫血筛查、孕前优生检查等等方向前移，完成率呢是连年超过100%。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也为妇女儿童提供了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早在2015年，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新生儿的免费先心病的这个筛查。在筑牢防卫病的第一道关口的同时呢，分娩环节的温度与尊严同样呢也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过去啊，产妇呢也是担心产房冰冷、流程繁琐。如今呢，在晋江分娩也正变成了一个更有温度与尊严的这么一个过程。在晋江第二医院安海医院 LDRP 家庭式一体化病房，可以说呢也是深受啊各位这个产妇们的这个欢迎。可以说整个这个从色调上专门设计的这个米黄色的色调，然后呢从这个设施上可以说也是非常的齐备啊，和传统产房比较冰冷的感觉相比啊，新式的这种家庭式一体化的产房啊，可以说呢非常的温馨。那整个产妇呢也是从待产、分娩到产后康复，全程无需挪动，在向家庭的环境的当中啊完成人生当中的重要一刻。而且呢更令人安心的是啊，国内妇产科领域的国家级的团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红房子医院的专家团队呢也是正式入驻其中，可以说实现了从治病到治心的蜕变。那有这个体验过的这个产妇也是感慨啊，可以说呢就像在家里一样，周围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啊。从工位防线到温馨产房，晋江的生育医疗服务呢可以说都在不断的延伸。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晋江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为有特殊生育需求的这个家庭来点亮希望之灯。一位女士呢也是被多囊卵巢综合症困扰了5年的时间啊，一直呢没有能够怀上。那就在她几乎啊这个放弃的时候啊，那晋江市中西医结合生殖健康服务中心正式的成立了。这个中心呢也是依托福建省中医生殖专家许金榜等等这样一些名医资源，为备孕人群啊提供中药、针灸、促排等等这些综合的治疗方案。那也使得这位女士啊重新燃起了生育的希望。来到医院就诊之后呢，中心团队也是为她量身定制了生活方式指导加中药调理加针灸加门诊促排的方案。
那么最终啊，经过了规范的治疗，她也是成功的怀孕，后续的产检指标啊，也是一系列一切正常的。根据统计呢，从成立以来，这一中心也累计帮助几十个家庭圆了父母梦，成为了众多渴望新生命家庭心中的希望之地。

可以说从这个生育方面啊，那晋江呢也是从这个生育友好等等各方面，晋江呢可以说也是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措施，能够啊让这个家庭啊在这个感受到生育之后啊一系列的这个服务。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出生之后啊，搬户口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事情啊，也在晋江啊有这种流程方面的简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升级，也意味着晋江啊在这个生育这支持方面啊，从这个行政审批的这一块提出了更加便民的这个举措。在这个晋江市医院，那刚刚迎来孩子的这些新手爸妈们，对于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这个升级服务可以说是赞不绝口的。在病房里用手机就能够办好出生医学证明，当天证件就能送到床头，可以说非常的方便。近年来呢，晋江市卫生行政审批窗口也认真地贯彻落实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等等这些中央文件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的急难筹办，联合公安、人社、医保等部门全面推行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集成套餐服务。那么可以说啊，在这个集成服务的基础之上，根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的统一部署，这项服务呢可以说也是多次的优化升级，新增单独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单独申领生育津贴办理的情形，精准满足了这些新手家庭的多样化需求。以往啊，出生之后啊，家长呢要先后前往医院、派出所、医保中心、银行等多个部门分别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等这些事项，环节比较多，材料复杂，跑腿呢也很累。那么晋江市呢也是依托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整合卫健、公安、人社、医保等等跨部门业务，打造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实现一次申报、联动办理、一网通办。数据显示呢，2025年晋江办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1519件，办理时限减少了90%以上，跑动次数也是啊，从这个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申请材料减免60%以上，真正的实现了省时、省力又省心。那么新的升级呢，也是打破了原有捆绑式的办理限制，提供分步办理或者是重点先行的选择，适配几个需求的场景啊。比如说呢，有一些家庭因为户口迁移、姓名斟酌等等一些原因，可以先单独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后续再来办理落户等等这些情况。那产妇分娩之后呢，为了优先的保障产妇的利益呢，可以及时单独的申领生育津贴，确保医疗保障待遇第一时间来得到落实，不受其他事项办理进度的影响。那么另外呢，群众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集成办理，就是一次办完所有事项，或者是单独办理只办出生证或者是只办生育津贴等等，系统呢会自动的匹配相应的材料和流程。在晋江市医院等等这些助产机构啊，卫生行政审批窗口呢也是把服务前移到了产房和病房，护士提供床边的一对一指导，这些新手爸妈们只需要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手机软件，就可以在线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申请当天证件就能够送到床头，真正的实现零跑腿和零等待。那么此外呢，这个市民们还可以通过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掌上申报，足不出户的来办结。那此外呢，在晋江市行政服务政务服务中心这块啊，那同样的这个一件事综合窗口，还有各个助产机构、妇产科尽快办新生儿一件事专属服务点，都有专人全程。

那么可以说解决了这个生的问题啊，还要解决育的这个问题了。孩子平安降生之后了，新的难题可能也接踵而来了，谁来带，怎么带？可以说啊，这一道现实的考题，晋江呢也是用普惠家专业的托育服务体系给出了答案。在陈代江浦社区啊，孩子妈妈李女士啊，也是非常的开心。她说，孩子能上托育园了，她也能够安心的返岗了。孩子呢，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呢，可以做游戏，而且呢，每个月只需要1600块钱的普惠价格，让她的家里啊，彻底告别了轮流请假或者是高薪聘请保姆阿姨这样的一些这个窘境。那也是大家可以算上这样的一笔账啊，请阿姨每个月呢要花5000-6000块，而普惠的托育园不仅价格实惠，老师呢还都持证上岗，确实能够解决大问题。在晋江，像这刚刚提到的这个一童丫丫托育园这样的托育服务机构已经有94家，除此之外呢，能够提供托育服务的幼儿园还有75家，总托位的数量呢也是突破了9000个，这意味着说每千人托位数呢也是从2020年的0.47上升到了现在的4.69，增幅啊在4倍以上。那整个啊家门口的托育园也正在从愿景变成现实。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服务模式的这个革新，晋江也是首创医疗加托育的跨界联动模式。2023年啊，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开设了泉州市首家公立医院的托育园佑安托育园，把膳食营养监测、生长发育评估等等这些比较专业的医疗资源接入到了日常的照护当中，医生呢也能够定期的给孩子做这些发育的筛查，连过敏源的管理啊，可以说呢都有专属的方案。凭借这样的创新啊，晋江市医院暨南分院也获评了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为了持续的激发市场活力，晋江呢还发送了发放这些托育体验券。那对于托育普惠托育机构呢，实施运营奖补、租金减免，统筹了86万元的保费为机构护航。可以说啊，一整套措施下来，托育难、托育贵的痛点也可以说被精准的瓦解。优质的医疗和托育服务解决了能不能生、有没有人带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真金白银的政策保障可以说呢是打消想生不敢生顾虑的关键一环。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通过几项措施为生育家庭带来全链条的减负。2025年9月，晋江出台了新建商品房、住房、购房的这个补贴措施，将生育激励政策和安居保障直接挂钩。二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每套叠加补贴10000元；三孩及以上的家庭的，每套叠加补贴20000元。实实在在的安居红利啊，可以说呢降低了多孩家庭的居住门槛。住房之外，突发的健康风险这块，市民这应该说是顺市政府也是给予了相应的保障。那比如说啊，像是一位市民徐女士，她的第二孩子出生之后呢，被诊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费用啊可以说非常的高。关键时刻呢，市政府出资98万元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的孕产妇与新生儿关爱保险就发挥了作用了。那凭借着这样的一份政府出资购买的保险，她拿到了2.6万元的理赔款，解了燃眉之急。除此之外呢，新塘街道在全省范围内也试点了多孩生育关爱险，由政府出资6万多元为这个居民们来投保，二孩及以上的家庭呢能够获得800元的生育补贴，特赦、退役军人等等这些群体补贴同样翻倍啊。选择辅助生殖的高龄家庭，晋江也是同样的伸出援手。晋江市计生协会联合中医院开展祝您好运项目，35到42周岁暂时没有生育二孩三孩的女性接受试管婴儿技术

可以获赠10000元的一次性的补助。那么经济困难的家庭还可以生育，还可以申请啊生育关怀紧急补助啊。那此外呢，晋江也积极的兑现上级育儿的补贴政策，确保符合家庭的符合条件的家庭呢，能够紧速的可以尽快的享受到相应的补贴政策。2025年以来呢，全市累计发放了育儿补贴59463人次，金额呢也是超过了1亿元。同时呢，全面推行新生儿秒参保服务，宝爸宝妈可以通过手机一站式的办理新生儿的医保。从生殖助孕到孕期保健，从温馨分娩到产后康复，从普惠托育到育儿补贴，从住房保障到保险兜底，新生儿及时参保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是晋江在对于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方面对群众需求的深刻理解，都是啊对家庭幸福的真诚守候。晋江市卫健局的有关负责人也介绍啊，未来呢他们还继续呢会以这个晋江经验作为引领，以这个政府社会市场各方面的合力聚焦育龄群众的需求，坚持做好福建坚持做好这个生育友好的支撑服务，引导群众自觉自愿生育，优生优育，让生育友好的这个整个温度啊能够浸润在每一个家庭和生命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整个啊这福建省包括泉州晋江范围内在内啊对于生育友好方面的一些建设举措等等。稍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主题，关于晋江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啊。确实，关于生育的话题一直以来啊，也都是社会近年热议的焦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地提出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各地呢也都在探索具体的做法。前不久啊，晋江陵园街道大山后社区，一场呢为新生儿和产妇定制的暖心家访，可以说呢也是在细微之处彰显着温情，让大家看到了晋江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些做法。这次家访通过整合了计生、医疗、爱心企业等等各方力量，把产后康复、新生儿体检和政策宣讲等等这些服务啊，直接的送上了门，让服务找人，精准对接新手家庭的这个刚需，让孕产妇感受到了被尊重。构建全链条的生育友好生态，可以说核心是直面家庭养育的现实痛点，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举措，为育儿家庭减轻负担，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做法。那么近年来呢，晋江也是除了贯彻上级的常规动作之外呢，也立足本地实际，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的一些做法。比如呢，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窗口全面升级，从多头跑反复交转变为了零跑腿一次半，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孕产妇和新生儿关爱保险，不仅涵盖了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关爱金，也包括二孩分娩补贴等等多项福利，真正实现了政府买单、群众受益。此外呢，常态化的开展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拿出真金白银，减轻家庭的托育压力啊。可以说，在“十五五”规划当中啊，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对于这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关于生育方面的问题，也给出了更多的举措。根据统计呢，2025年全国的各级财政向这个家庭的向社会呢，总共安排了大约1000亿元用于发放育儿补贴。其中呢，中央财政安排904亿，目前呢，全国已经是向3300万婴幼儿家庭发放了生育补贴。人口问题可以说是国之大者，从这一个点放眼全国，生育友好将化为一个个家庭可感可及的温暖实感。规划纲要草案当中也是提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地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的规模，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十五五时期呢，是我国人口发展转向的关键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也

说到国家呢将从规划源头、资金保障、标准制定上系统发力，不仅是关注于生，更深入于教育养全链条，切实地提振社会的生育意愿。此外呢，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健全育幼服务体系，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为了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那一些地方啊，可以说呢也是正在因地制宜地探索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矩阵，为生育友好型社会呢建设保驾护航。比如呢，湖北省呢把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等一体考虑谋划，出台了多条生育支持措施，并且呢把多孩家庭的购房补助纳入民生实施。上海呢也推进社区宝宝屋的建设，努力实现镇街全覆盖，提供就近便捷的临时托、即时托的服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杨凡认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从生育观念的建立到育儿成本的降低，从职场权益保障到普惠托育供给多个环节。十五五期间的关键啊，在于推动各项政策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最终构建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生育政策保障等工作，强调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卫健委等十七个部门也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是专章部署，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当前呢，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也是面临着多重现实挑战。三类社会现象啊尤为突出，需要重点关注。第一呢是生育观念啊加速分化。传统的多子多福、成家立业的观念呢在年轻一代当中啊持续弱化。以往先成家生育后立业再买房的模式，逐渐过渡到先立业买房后成家少生育。民政部门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的对数676.3万对，相比于2013年的峰值1346.9万对下降大约一半左右。与此同时呢，出婚年龄持续推迟，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平均出婚年龄都已经超过了30，结婚人群减少，出婚年龄推迟，进一步的加剧了生育观念的分化，抑制生育意愿。二呢是生育焦虑的情绪在持续蔓延，社交平台的这个算法客观上放大了生育痛苦、产后抑郁、丧偶式育儿等等这些负面信息，生育即受苦成为了部分群体的认知倾向。调研显示呢，一些受访女性认为生育对职业发展呢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女性生育之后晋升机会减少，薪资涨幅放缓，重返职场困难的现象也进一步的强化了恐育心理，使得生育焦虑与职业焦虑相互叠加，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面循环。第三呢是家庭生育现实压力普遍凸显啊，0到3岁的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教育、住房、医疗等养育成本高企，双职工家庭照护压力凸显，家庭内部育儿责任共担氛围尚未普遍形成，高昂的养育成本与照护资源不足也成为了制约群众生育意愿的现实瓶颈。我国3岁以下的婴幼儿呢，大约有2650万，超过30%的婴幼儿家庭啊有入托需求，然而实际入托率呢却只有7.86%，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超过30%的平均水平，与托育需求啊形成了较大的落差。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面临的多重挑战，关键呢还在于文化引导、制度供给、公共服务尚未形成协同发力的治理合力。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加快崛起啊，青年一代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新型生育文化的系统性建构与大众化普及的步伐也存在着滞后。
部分自媒体片面渲染生育负面话题，甚至将不婚不育简单等同于女性权利进步，误导青年形成群体性的认知偏差。传统的婚恋和生育观念解构之后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回应青年在生育方面的深层价值建构，导致观念出现了摇摆期和真空期。此外呢，生育休假、育儿补贴等等支持政策在落实过程当中存在着力度不足、覆盖面有限等问题。企业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尚不健全，职场黄金期与生育期高度重叠的冲突没有能够有效化解。当家庭承担高额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时，不愿生、想生、不敢生便成为了一个理性上的选择，政策效果难以充分释放。此外呢，政府的基础保障责任、社会的协同支持责任和职场的这个包容责任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制度划分和衔接，多元主体有效协作不足，优质普惠托育服务呢供给不足，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仍有差距，住房保障政策与生育支持之间缺乏有效联动，生育养育的经济压力与照护缺口从个体困扰演变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根源呢在于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能够匹配适龄群体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如果说要是成效缓慢的话，它的负面影响着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一方面呢，它将会持续的抑制适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固化低生育水平惯性，加剧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不断的加重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压力，阻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外呢，还将会削弱社会代际接续与人才的储备动能，动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底层支撑，关乎人口安全与民族长远未来。所以说，急需坚持系统施治，强化统筹推荐。

所以说，生育呢，从来不是家庭的这个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同向而行、协力担当的共同事业。可以说呢，各方面啊的都在做到这自己的对于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支持，才能够彻整体的推动生育友好型的这个建设。首先呢，要强化观念的引导，厚植生育友好的理念。积极的婚育观念深刻影响青年的生育决策，扭转消极婚育认知，重塑新时代的婚育文明新风，这是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理念根基与价值前提。破除传统的宗族生育观，传宗接代的工具理性，超脱极端个人主义、婚育及负担的消极认知，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抓手，将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确立为现代婚育文明的核心内容，推动形成包容的氛围。此外呢，要把婚育教育系统的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当中，中小学阶段要尽早的开展生命起源与家庭责任的启蒙教育，逐步的建立起家庭归属感和责任意识，让孩子呢从小理解生命的可贵和家庭的意义。大学阶段可以开设婚恋心理学、家庭社会学等等这些课程，以科学知识代替网络碎片化的片面信息，帮助青年呢建立起理性健康的婚育认知。此外，积极主动地引导社会舆论，讲好和谐家庭、幸福育儿的故事。除此之外呢，健全的政策制度是消解生育后顾之忧，平衡职场发展与家庭养育更是稳定社会预期的刚性保障。完善生育养育的财政保障制度，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此外呢，大幅度的提高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无痛分娩等等这些项目全部纳入到医保报销的目录。另外呢，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方式，合理的分担用人单位落实产假和育儿假的用工成本，从制度上消除用人单位用工性别的歧视。另外呢，因地制宜的优化生育支持的政策，尊重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农村地区呢，可以侧重现金补贴和托育支持，高学历高技能人群可以聚焦职业发展保护等等这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呢，也直接的影响家庭生育的决策和负担，补齐服务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既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举措，也是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的现实支撑。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2到3岁的幼儿，大力推进社区托育设施的建设，可以有效地促进教育卫生健康与托育资源的共享。另外，加大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力度，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切实减轻家庭教育的支出压力。此外，在这个住房保障政策方面，完善面向婚育家庭的这个住房保障政策倾斜，在公租房配租、保障性住房优先购买、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面给予多子女家庭实质性的优惠，让住房不再成为生育决策的现实阻碍。此外，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服务体系，完善婚前备孕检查，将生育力评估纳入到常规的健康管理范围，从源头上降低生育健康的风险。通过这样的多项发力来实现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这个建设，让全社会呢形成生育友好的范围，让这个整个社会也形成这尊重生命这样的理念。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出现过好几次辈子，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很多人知道获得金曲奖最多的男歌手是周杰伦，却很少有人知道获奖最多的女歌手是谁。没错，她就是江蕙。当年的她火到什么地步呢？只要入围金曲奖，奖杯必然是她的，至今仍是获得金曲奖最多的女歌手。2015年举办告别演唱会，售票当日35万人同时在线购票，造成了系统瘫痪，加演的9万张票也是被迅速抢光。宣布隐退之后，江蕙立刻得到了金曲奖颁发的特别贡献奖，所以江蕙在台湾的歌坛的地位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江蕙，《惜别的海岸》。1981年，江蕙经过唱片公司的挖掘，签约到了皇冠唱片公司，成为了一名歌手。那么成为歌手的前几年，江蕙一直在改什么呢？改名字。第一年，公司用她的本名江淑蕙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水花啊。第二年，江蕙加入了高登唱片，用艺名江蕙发行了个人第一张闽南语专辑，风格找对了，但是这张唱片也只是在小范围内火了一把。第三年加入田园唱片之后，公司又将艺名从江蕙改成了江蕙，蕙女的蕙，发行了闽南语专辑《丽的林奈》。可惜当年可能是处于特殊时期，所以这也导致了江蕙歌红人不红。到了第四年发行了闽南语专辑《惜别的海岸》之后，江蕙开始走红。那么这一年再一次将艺名从江蕙改回了江蕙草字头的蕙，沿用至今，江蕙的事业也迎来了巅峰。

1987年，江蕙又跳槽来到了香城唱片公司，五年间发行了5张专辑，正巧赶上了90年台湾举办第一届金曲奖，许多歌手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评选。在当时还没有分普通话跟方言的情况下，江蕙凭借专辑《伤心的所在》一举拿下了第一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1992年，江蕙签约了点将唱片，这也是她歌唱生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呢。此前闽南语唱片的制作经费一直都远不如普通话的唱片，但在点将唱片发行的专辑《酒后的心声》完全是按照普通话的制作水准来，并且呢，将江蕙的演唱风格从80年代闽南语歌手普遍的悲情变得更加的温暖和明朗。

1999年将会复出签约的大信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半醉半清醒》，当中有一首歌叫《落雨声》。一般歌手复出之后第一张专辑一定是会非常的慎重啊，江蕙却愿意给当时还是新人的周杰伦一个机会。当然这首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的歌也没有让江蕙失望，第二年这张专辑同样获得了金曲奖。我们来听来自江蕙这一首《落雨声》。

0: 当年周杰伦出道举办演唱会，江蕙也是特意去了现场。周杰伦知道江蕙在台下之后，立马清唱了一段落雨声乐后香。2000年之后，歌坛的这个变化非常大，新生代的歌手不断的涌现，江蕙的演唱风格也变了，变得更加的细腻感人，更加温暖。02年在江蕙连续四届获得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的时候，宣布从此不再报名台湾金曲演唱人奖。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顾到来自江蕙的作品《旧情也绵绵》，这也是电视剧《新不了情》的片尾曲。
1: 故乡片有难忘的经典

离开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是一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

听到的是由江蕙带来的《旧情也绵绵》。随着年龄的增长，江蕙后来也是降低了发行专辑的频次，只是每每有专辑发出，总会在金曲奖获奖名单上有一席之地，成为金曲奖成立以来获奖次数最多的女歌手。2015年年初，江蕙宣布将在举行以祝福为名的演唱会之后封麦隐退，告别歌坛。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加厚》。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云解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13号》第三集。
3: 1927年5月，毛泽东亲自送200名学员到汉阳门江边乘船，随麻城农协王树生去麻城评判。众学员群情激昂。
4: 梁太平，听说你第一个报名的。
5: 对，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坚决支持武力镇压叛变。
6: 憋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动手了。
7: 是啊，
8: 是
7: 啊，
8: 我也是。
9: 为流血牺牲的亲人报仇！
10: 报仇！
11: 报仇！报仇！
12: 学员们，你们训练了2个多月了，这不仅仅是我们一次实战练兵的机会，更是检验你们自信心和底气的仪仗。
13: 毛委员放心，农讲所的军事课不是白上的。
14: 对，
12: 梁太平
13: 到，
12: 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打胜仗。
13: 我明白了，打有准备之仗，打胜仗。
12: 学员们，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
3: 所学员和武汉军校学员又被编入武汉中央独立师，协助叶挺部队平息夏斗寅叛乱，进一步得到了革命斗争实战的锻炼。
15: 神枪手啊！
16: 是啊，
17: 哎，你们还不是一样，参加评判回来后，一个个的信心百倍，战斗力迅速提升啊！
18: 一枪一个，把那些反动派全部消灭。
19: 对，全部消灭。
1: 哎，我听说农讲所这批学员要提前毕业了。
8: 啊？哎，为什么呀？
12: 是啊，
8: 是不是现在国民党近期严重迫害，农讲所也不安全了？
12: 哎呀，不是，
3: 这个原因吗？
17: 有这个原因。另外，毛委员说，各个战场已经势如破竹了，需要赶紧让我们迅速参加到各地的起义当中去。哦，
8: 那咱们更要抓紧时间，
12: 对，
8: 多学点带兵的本领。
12: 是是是，
8: 没错没错，
12: 说的就
17: 不光要自己骁勇善战，还要学带兵打仗。嗯，农讲所培养的就是我们这群农民运动的革命带头人。
12: 对对对，
5: 没错，
2: 说的是。
3: 1927年6月18日。在武汉国民党右派也将叛变革命的前夕，武昌农讲所原定4个月的培训提前1个月结业。毕业典礼上，往日热火朝天的操场寂静无声，学员们持枪肃立，聆听着他们敬爱的毛委员满怀深情的告别演说。
12: 学员们，今天我们武昌农讲所提前毕业了。3个月培训期间，你们一手拿笔学政治，一手拿枪学军事，先后2次参加武装斗争实践锻炼。现在你们即将奔赴全国各地，在农讲所是一团火，毕业回乡，散为满天星。你们每一个学员，都是一颗革命的火种， 你们要让这火种变成燎原烈火，烧掉旧的世界，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7: 打倒列强！
10: 打倒

0: 润之啊，还没睡啊？
1: 阿霞，澎湃来信了，向我们问好。哎，他还好吧？他被安排参加了叶挺的部队。润之，我和你一样，还是坚信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村，到乡村去搞农民革命，搞武装斗争，用我们的奋斗和牺牲换来一个。 崭新的世界。澎湃，广东省海丰县人，1927年受毛泽东邀请担任武昌农奖所教员。1927年10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0: 年仅33岁，阿霞，跟你商量个事。怎么了？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样子。现在，各地都发生农会干部遭到迫害，甚至杀害的事情。 党组织要求我们的人尽早撤离武汉，我是想，阿霞，要不然你带着孩子先回湖南板仓回你娘家，好不好？我又要和你分开了吗？农奖所又要开学了，这次办的是农政训练班。 120名学员，大部分都是武昌农奖所学员里选出来的，课程更多，课时也更紧，我实在离不开呀。那我把孩子送过去，就回来陪你。阿霞，武昌是大革命的中心，这里的斗争日后会更加严峻，你在这里，我更担心。
1: 润之，我不怕流血牺牲，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0: 阿霞，分别是暂时的。
1: 相信我，我会去找你的。
0: 润之啊，你与我总是聚少离多。阿霞，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再也不分开。
1: 真的感觉很幸福。等时局稳定，我一定再带你来武昌，我们一起在长江里畅游。这条大江，我一定会征服它的。等到那天，我陪你。
2: 自信人生200年，会当积水3000里。阿霞，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爸爸再见，爸爸再见。
2: 孩子们，听妈妈的话。
1: 润之，润之。
2: 阿霞。
3: 一定多保重，润之，我会想你的。闷热的夏夜，气压低到让人窒息。武昌车站，杨开慧强忍悲伤，带着孩子们和心爱的人依依惜别。 车轮滚滚，带走了毛泽东的挚爱，留给这座城无尽的思念。
1: 润之，我们一家在武昌红巷生活的这几个月，很美好，我们的感情很真实。我会把这段时光永存心里的。
2: 认知啊。

0: 保重啊。
1: 杨开慧，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1920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2年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名女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回到湖南家乡，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参与组织和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1930年10月被捕，坚贞不屈。11月14日，于浏阳门外十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

0: 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反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1: 我认为今后全党一定要有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意识和决心，一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0: 润之兄啊，你要回湖南去改组湖南省委，去领导秋收暴动。今天我特地买来武汉特色小吃为你饯行。看，豆皮儿、烧麦、热干面，还有这两大碗乌米酒。
1: 秋白同志，真是要感谢你啊！感谢你在会上坚持观点，促进了会议决议的形成。这次会议对我们的革命路线。 一定是转折性的意义，
0: 应该感谢你，应该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坚持。来，干了！哎，等等，我呀，还要感谢你的大作，在我最苦闷的时候，给我坚持的信念。
1: 什么呀？
0: 这是勇敢的暴风鸟。 呜嗷的飞掠在电闪和愤怒暴跳的海之间，啊，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着。
1: 我翻译的暴风鸟的歌，
0: 让厉害些的暴风雨来吧，
1: 让厉害些的暴风雨来吧。
0: 干杯，
1: 干杯。
0: 润之兄，啊，你就是不愿意当政治局委员，你要是和我一起去上海主管党中央的宣传工作，那该多好啊！
1: 我可不去上海，从现在起，我要投笔从戎，抓枪杆子，当共产党的山大王。<笑>
0: 我知道是说服不了你，彭湃同志已经回到广东，准备在海陆丰搞武装暴动，你也要去湖南。 搞秋收暴动，我瞿秋白在这里期待你们的武装斗争旗开得胜。
1: 好，秋白同志。

0: 从容就义，年仅36岁。
1: 这是在干什么？
2: 包元啊，我搞到了农江所军械库的钥匙。
1: 你是想，
2: 包元，你说过干革命一定要有枪杆子，汪精卫已经公开叛变，最后一次幻想都破灭了，这枪不能留给他们。
1: 对，这些枪都是革命的宝贝，
2: 给学员们分配下去，让他们带回老家，带到各地。
3: 对，是
1: 夏明翰，你是不是也要动身了？
2: 对，我奉派任新改组的湖南省委的委员兼组织部长，我会在长沙接应你，一同秋收起义。
1: 好，国民党现在四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你千万要小心。
2: 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1: 好，我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夏明翰，1900年生于湖北省秭归县，1927年春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1928年3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夏明翰在汉口被捕，英勇就义，留下了著名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时年28岁。
1: 各位同学，大家赶紧收拾。
4: 好，
1: 今晚我们这最后几名学员必须全部解散完毕。
4: 好，哎，大伙动作快一点，一会儿咱们都从后门走，大门口太危险了。
5: 是，梁太平，你是打算回老家闹革命，还是参加哪个部队啊？
1: 我跟着毛委员走到底，我要去参加秋收起义。
4: 啊，我打算找叶挺的部队。哎，你们呢？
5: 我决定回广东去找彭湃老师。
6: 我也是，彭湃老师，
5: 我也是。
1: 好，好啊。不管是去城市还是回农村，不管去广东、江西还是湖南，我们只要始终坚持革命的信念，就一定会相见在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同学们，我们走吧。
4: 好，
1: 好，
4: 走
1: 走
4: 走走。
1: 站
7: 住！站住！站住！站住！
8: 梁太平，想往哪里逃啊？
1: 杨成祖，终于叛变了。
8: 什么叛变？说得多难听啊！梁太平，你清醒一点吧，现在已经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时代了，老子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逮捕你们这群泥腿子了。
1: 杨成祖，得民心者得天下，究竟是谁的时代，历史最终会做出选择的。
9: 呦呦呦呦呦呦呦，
8: 读了2天书，说话都一套一套的了。就凭你们几个农民赤手空拳得什么天下？天下听老子这把枪的。
10: 枪？
11: 我们也
10: 枪。
11: 我不怕你。
8: 瞧瞧瞧瞧，泥腿子就是泥腿子，居然还偷了我们汪将军的枪。给我把枪还回来！
12: 还回来！
13: 还回来！
14: 还回来！
15: 还回来！
16: 还回来！
17: 梁太平，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18: 拼了吧！
19: 拼了吧！
1: 同学们，冷静！他们人太多了。毛委员教我们要会打仗，要打胜仗。
8: 哟，那个莽撞的小子，喊着要报仇的小子，怎么着？读书把你读成了孬种了？
3: 那小子跳到杨营长的马上去了。
4: 杨营长，那小子手上有刀啊，
1: 都别动。

0: 太平洋营长，现在在我手上。梁太平洋，你反了！你别废话！让你的人把枪放下。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你的脖子，在我的刀刃下！
1: 疼疼疼疼疼疼！
0: 你们快把枪放下，听见没有？
2: 不不不！是是是是是是。
0: 现在。
3: 放我的同学们走，
0: 老子我放不放？哎呀，哎呀，放放放放放放了他们！快点，
4: 杨太平，
0: 要走一起走。
1: 是，
0: 同学们，你们快走！东江所培养我们这些革命的火种，必须要散播到全国农村各个角落才能燎原。同学们，我们战场上见！
5: 战场见！
0: 走，不能放跑他们！
6: 别废话，
0: 快跑！别回头！
6: 杀了他们！
0: 全杀光！你们一个也别想走出这里！
6: 哎，干嘛呀？

0: 学员们，同志们，我们出发吧！拿好你们的枪，打起武装斗争的旗帜，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1: 我是共产党员瞿秋白，
2: 我是共产党员彭湃，
3: 我是共产党员夏明翰，
4: 我是共产党员梁太平。
5: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6: 1927年，血与火的时代，风云变幻，大浪淘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接连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由此开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毕业于武昌农讲所的学员们奔向全国各地，成为各地起义部队的重要力量，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武昌红巷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将永载中国革命斗争史册。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13号》第三集，总策划邓务贵，总监制陈正祥、郭忠，总编审王斌、汪长军、范体群、李月，策划王兴文、郭荣、江兴超，监制洪燕、张娜、杨哲，编审陈磊、冯敏、殷满仓、吴迪，编剧饶金发、易兴、刘曼曼，导演全胜、梁岩，顾问方程、熊廷华、高万娥、张志宏、曾亚平，制作人梁岩，艺术总监殷满仓，录音制作房大文，配乐刘新兵，宣推向秀、徐曼、宋丽娟、郑辉，编辑马林、杨旭宇、江佳怡，剧务周竹君、李德华、穆杰贤。剧中人物毛泽东由赵玲演播，杨开慧由饶饶演播，瞿秋白由孙立石演播，彭湃由杨默演播，夏明翰由惠龙演播，梁太平由赵毅演播，杨成祖由王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卓、严彦生、朱江、孙曼丽、王健和55号棚的演员们。联合录制长江声浪广播剧创研中心、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监制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顾问单位湖北党史研究室、武汉市武昌区档案馆史志研究中心、武汉革命博物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故居陈列馆。指导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湖北省广播电视局、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湖北广播电视台、中共武昌区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
1: 无
0: 假
1: 说。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晋江资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切入目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周呢，我们迎来父亲节啊。其实呢，在晚高峰这个开车的路上、下班的路上，我们也应该让自己呢思考一下我们跟父亲之间的关系。经常说这个母爱是细碎温柔的，藏在三餐四季当中啊。比如说你高考结束之后出来就问我妈呢，下班之后回到家第一件事我妈呢。我们很少去找爸爸，只有在唱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但你说爸爸的爱没有吗？有，爸爸的爱呢永远都是比较沉默的、笨拙的、不善言辞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在表达父爱这样的一些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让自己非常的羞涩。父亲呢很少说一些漂亮的话，但是呢也就是丝毫不逊色在心中对我们的一些牵挂啊。可能呢总是在我们的委屈啊、迷茫和撑不住的时候，默默站在我们的身后问一句，你还行不行？不行，你得给我行，给我支棱起来。对于女孩子啊，大多是比较安慰的，是我们心中的这个英雄的形象。老爸经常说，没事儿，努力在外边闯，混不下去了之后回到家，我老爸给你顶着。对自己的儿子，往往就是你给我支棱起来，看你那个熊样子。男孩子有什么让自己服输的、流泪的？不准哭，给我憋住。所以说我们这一生可能会听过很多很动情的一些话，包括一些励志的大道理，但是呢比较治愈的、比较踏实的，往往都是从爸爸口中说出来的那几句话。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爸爸说过的那些最暖心的话，来回忆一下啊，父亲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藏在岁月里这些不善言辞的温柔，哪一句曾经治愈了你很多年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大家的暖心的分享。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跟父亲之间的这些交流的过程当中啊，父亲对我们的这些暖心的叮嘱，哪句话曾经温暖了我们很多年？一起来说一说爸爸说过的这些最暖心的话。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的时候呢，小陈在节目当中说：“欢欢，你这句话说的真的就是很对哈。”我爸对我就比较的温柔，对我哥就比较的彪悍。他说我在外面工作受了委屈之后回家跟爸爸哭，他就会说混得不好就回家，家里有你，永远有你的饭和床。但我哥一打电话给他，他就说你是不是又没钱了？

0: 没事不要给我打电话，没钱就自己去挣。我哥老说他是捡来的孩子，说我才是亲生的。其实我们俩都是亲生的、但是父爱他有点区别对待。微信当中的吴婷说，我每次出门的时候呢，我爸都会反复的叮嘱我说，在外不用太拼，照顾好自己，比赚多少钱都重要。这句话也时刻在工作当中呢激励着我，但我不敢跟我的老板说。我老板给我的洗脑就是一定要努力工作，你不靠你自己你还能靠谁？你就出来工作了，你就说明家里靠不上。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和 bug。 但我想跟有些老板说一下，不是每一个上岗的人，就是在工作岗位当中努力工作的人，都是家里指望不上的人。他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兴趣爱好，体验生活的一些公主啊、王子啊、少爷啊，是吧，小姐呀、什么大家闺秀啊、公子哥啊，这些也可能家庭条件真的就很不错，就出来体验一下民间生活了，都有个事儿干的。微信当中的黄凯说，我在纠结考研还是工作，特别焦虑的那段时间，我爸就跟我说，不用跟风别人啊，你走的每一步老爸都支持你。你看老爸，其实你说男人不会说话吗？会说话，你就看他想不想好好说。所以如果现在你正在恋爱的一些小哥哥小姐姐们，尤其是小姐姐们，你们就得注意了。如果感觉说，为什么我男朋友说话不好听啊，你就参考一下自己的爸爸，参考一下别人的爸爸，就跟他说说，你看看，你看，其实男人你说他不会说话吗？他会说话，但也不是说他当了爸爸之后才学会了说话，对吧？就是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啊。你当然遇到一些好的案例，你可以把男朋友拉过来，今天这期节目就特别适合谈恋爱的这些小伙子们来听一听，是吧？以后如何做一个好老公，做一个好父亲，拿小本本都记好，哪句话比较暖心跳好听的说。会说会表达，对不对？你在生活当中才会比较的有这种恋爱的优势，人家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贴心的经济适用暖男。路上等待您的分享啊，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爸爸说过的那些最难训的话，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

这是什么专家？是专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简直就是找骂的专家。只睡四个小时没影响，你得看你是不是天天这么干。你要天天都只睡四个小时的话，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对吧？你要说偶尔，就是说我平时睡眠都非常的充足，唯独今天只睡了四个小时，那确实是没影响。这叫什么呢？是吧？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所以对于专家来说，应该平时他们就睡得比较的充足，偶尔睡四个小时说哈没影响。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之后呢，迅速也是引发了全网的质疑与科普的反对。大家绝大多数的一些这个网友就用亲身经历证明说，哪怕啊你今天是偶尔只睡了四个小时，平时睡眠比较充足，也容易造成自己头晕啊、断片啊、免疫力下降的这些情况。而科学资料指出说，仅有不足3%的短睡基因携带者能够适应这种作息，普通人强行效仿危于慢性透支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只睡四个小时没影响啊？对多数人不成立呢？首先就是基因差异的关键，极少数的人呢，占比呢大约是1%-3%，然后呢，因为自己的 DECR 和 ADRBE 等这样的一些基因的突变，天生只需要睡4-6个小时的睡眠即可精力充沛。好羡慕这些人可以肆无忌惮的玩手机。属于无法后天训练的基因彩票，厉害了，你们玩的时间比我们时间长多了。对于缺乏这个基因的普通人来说，更加认为说这些有基因的人适合加班，适合上班，适合完成老板让你没法完成的那些 KPI。 长期只睡四个小时属于重度睡眠不足，与所谓专家建议完全也当然也是两码事儿，对不对？那这个科学推荐的一个健康时长呢，就是成年人每日推荐睡眠时长是7-9小时，青少年呢则需要9-11个小时。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给你们讲啊，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是吧？你不要以为说我才三岁四岁怎么了？3岁4岁正是努力让自己发育的年纪，注意了啊！欢欢阿姨在这儿非常严肃地跟你们说。无论你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上小学的小学生，还是初中正在叛逆说啥都不听的一些人，还是高中生，那你没办法。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高中生没办法，高中生的话他有早自习和晚自习，这玩意儿睡眠时间不是你欢姨能说了算的，也不是欢姨劝他们都能听的啊。老师就跟他们说，高中这三年正是拼的时候，你这三年辛辛苦苦，是不是你少睡一点能考个好分儿？这个事儿啊，这是另外一趴的事儿啊，咱们就先今天不在节目当中来做这个统一的一个睡眠规划啊。我现在就只能规划从幼儿园到这个初中这个时间，所以可能初三我都管不着。就是说咱们这个青少年需要睡9-10个小时，那判断我们的睡眠是否充足的标准呢，就是说次日你感觉自己不疲乏，精力恢复良好，而非硬性的追求自己少睡。不能让自己追求少睡，你又不高考，对吧？你又不中考，你最多就是个期末考。这事儿就是说，大家平时上学你干嘛去了？你期末抱佛脚，其实虽然说有点用啊，但是用处也不是那么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学习也是在有一个平时的积累。总是抱佛脚的话也没啥大用啊。那当然，大量的一些用户呢，用自己的身体反应也是在反驳说，每天只睡四小时啊，这个睡四小时醒来之后脑子快炸了这样的一种感受。有人说头疼、心脏刺痛，还有一些人坦言说，我差点就出屎了。还有一些网友呢，就描述了自己睡眠不足后的一些迷糊的行为，比如说忘记画一遍眉毛啊，一整天都没发现。那个洗面奶当牙膏用啊，有些人就是英语课当数学课上，不少的一些小伙伴呢，也在说看到这种说法之后啊，就是认为说终于有人跟我一样，我就放心了。所以呢，我们大家还是要让自己尊重啊，人类睡眠的规律，困了之后你就倒头你就得睡，趁着年轻的话你能睡你就多睡，你等到年纪大了。

对吧？我年纪大，我觉少，早上起来我起得比较早，我适合我来做个早高峰啊。远离手机，因为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可以改为让自己泡脚、阅读以及放松，但是都没有手机好玩就对了。因为你多睡觉的话呢，就得让自己少玩手机，少玩手机的话才可以让自己多睡觉，这个东西它非常影响你自己的睡眠的时长。因为手机确实是很好玩，很耽误自己入睡的决心。当然我们还需要警惕的这个危险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只睡4个小时，并且伴有持续性的心悸、头晕，还有记忆力的断崖式的下降，或者说注意力的严重涣散，应该尽快的就医排查睡眠障碍与心血管问题。在严重缺觉的状态之下呢，强行高度的去运动的话，也会诱发爆发性的心肌炎。所以我在这儿又回到之前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工作的这个强度非常之大，而且你工作真的很辛苦，就这个辛苦不是说我每天我都在搬砖我很辛苦，不是你实际搬砖，就是有一些非常劳心的一些工作，像我这个节目就特别费嘴。知道吧，就是我一下节目之后，我就私下里面我都不爱讲话，人都说欢欢这么内向吗？还是欢欢在耍大牌呀？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每天你非常高强度，就集中在你这个做节目的这个时段，你就是一股脑的把话都说出来，就是非常上强度，然后你下节目的时候，闲暇之余的时候，你就觉得得让自己歇歇这个嘴。其实其他的一些工种的小伙伴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其实在做一些这个文案方面的，还有一些在这个动脑子的，甚至跟人打交道，就很多这个工作的压力它其实是无形的，工作的强度它可能也是无形的。就是说你的工作强度如果非常大的话，你下班之后你就别去运动了。我就不能理解，其实有些很累的白领，真的白天工作都已经很累了，他下班之后他还学人家去整个健身卡，还搁那摇来摇去的让自己去撸铁。就是你真的嫌自己这个负荷不够重，你下班你都已经上班这么累，你下班回去躺着你不香不舒服吗？你为什么你非得让自己运动呢？你一天干个多少活你心里没数吗？对吧，有余力则学文，就是在你有能力，就是有多余的力量的时候你去学习。其实工作也是这样，和健身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你有多余的力气你再去健身，每天上班都累得跟狗一样，做牛做马，喝咖啡给自己打兴奋剂，完了之后你还让自己去撸铁去健身，你图啥？你适合健身什么？就真我每天我闲得我没啥事儿，没有地方去发泄我的卡路里，没有地方去消耗我的卡路里，没有地方去燃烧我的卡路里，怎么办呢？我就只能说，哎，我去健身吧，我是吧，老有劲儿了。这去健身，就所以有时候你去参照一下公园里面那些锻炼的大爷大妈，为什么人家那么哐哐的有劲儿，夸夸的在那些健身器材上拧来拧去，为什么？他是真有劲儿，他是真有余力呀、人家不用上班啊，是吧？还有其实我们经常会怀疑说啊，为什么你看网上有那种高能量的奶奶啊，你看晚上就是睡得特别晚，白天能把一家人的生活照顾得井井有条，年纪岁数还很大，他肯定啊，他不用上班啊。但是需要上班的小伙伴，你就要注意一下自己工作的强度了，对吧？就是真的不要在自己严重缺觉而且工作强度有很大的情况之下啊，还去这个大量的这个去运动啊，高强度的去运动。你看你这个专家也说了，有可能会诱发爆发性的心肌炎，大家就一定要让自己注意啊，这个锻炼好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点，不是说你撸了多少铁，而是你是不是真的有休息好。这种行为其实是极其危险的，所有补救的措施呢只能够缓解短期的疲惫，就比如说你补觉或者干嘛的啊，这些其实只能缓解短期的疲惫，无法去逆转长期睡眠剥夺造成的部分神经的损伤。所以说你熬夜啊，你可以间歇性的，就是偶尔熬了啊，因为工作或一些其他的原因。但如果你天天这么干的话，甲状腺会出问题，年纪轻轻老年病啊。是吧，就是说这个规律早睡仍然是最基础的健康底线，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当成耳旁风一样就这么的吹过去了。现实生活当中，健康的睡眠对于健康身体有着不可替代的

这种辅助的作用，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无论是正在生长发育的青少年，还是已经发育成型的中老年。在睡眠这个问题当中，永远都不要摆脱我们人类的属性，就是我是个人，我不是个神。就包括神，我就悄悄跟大家说啊，人家也是初一十五才出来上个班，对不对？你人家也没高强度啊。所以就是你这些事儿，大家都得让自己心里有点数，是不是啊？所以就希望大家多爱自己一些啊！今天不是最流行的那句话吗？爱你老几啊，先爱自己。

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爸爸给我们说过的那些最暖心的话啊，来迎接咱们的父亲节。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小燕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犯错被批评大哭，爸爸蹲起来跟我说没关系，知错就改，我的孩子就是最勇敢的。所以现在呢，我也是在工作当中知错就改，我也不管别人是不是认可我的一个认错的态度。但是我觉得就是认错的这种勇气啊，真的是父亲给的。节目当中的小周说了，我第一次创业失败负债了，不敢回家，爸爸打电话说没事儿，跌倒了就重新来。在我打工的时候啊，父亲也帮助了我很多，我感觉这个天塌这个事儿离自己很远，但等到真的天塌下来的时候，有人在背后默默帮你顶着的瞬间，你会感觉这个人真的就是自己最爱的那个父亲。微信当中的小王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一个远嫁外地的人，爸爸在我走的时候跟我说，受了委屈也不用忍，现在随时可以买票回家，也很方便啊，爸爸永远都等着你，他敢欺负你就试试看。所以人生的很多底气呢，其实都来自于身边人的支持，但是呢，当我们的父亲带给我们最有力的支持的时候，我们相信对于每个平凡的人来说，内心就充满了超能力，有着无限的温柔的父爱的力量啦。
1: 我这个老爸还过得去吧？
2: 你是最棒的老爸。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4: 圈圈。还是麻花，
3: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4: 啊，看不见呐！
3: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5: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父亲跟我们说过的那些暖心的话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0: 是要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听到的那个难忘的啊，夫妻对我们说过的暖心的话啊，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罗敏说，我有一次生病住院了，没人陪，我就不想告诉家人啊，但是呢爸爸还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就是从同事那边知道了我住院的消息，然后第一时间赶过来来照顾我。我在医院看到他我都惊呆了，当时觉得哈，就是眼泪又止不住的往下流啊。微信当中的雨雨在节目当中说，我花钱总是小心翼翼的怕浪费，但是呢我爸总是说你该花就得花，赚钱就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舒服，在这一点上我就不如我爸，虽然我们俩都很穷，但是他穷得很坦荡。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就是感觉自己活的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畏畏缩缩的，就是对于自己来说呢总是那么的不大气。是，虽然穷本身就大气不了，但是你就有没有发现在爸爸身上其实穷大方这个事儿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风度来，对吧？那所以看到你的这个分享之后，我也觉得既然咱们都已经穷了还有啥呀，钱没了之后再挣啊，努力让自己呢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挣钱吧。微信当中的曹青青说，我在做现在我这一行的时候啊，一开始特别怕失败的，还是爸爸鼓励我说年轻就不要怕试错啊，就是我才让自己努力踏入了这一行。虽然现在不算是做得非常成功，但也没有自己之前想象当中那么的失败啊，所以挺感谢父亲对自己的鼓励的。韩超说，有几次过节没有办法回家，但是呢老爸总是说不用惦记家里，一切安好。后来我才知道有一次其实爸爸做了一个大手术，没有什么人照顾，老妈一个人忙前忙后啊，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挺愧疚的。是，所以暖心的话啊，有的时候呢是安慰我们，有一些是帮助我们，还有一些是希望啊，不要让自己呢太多的这个去担心，来让自己努力的去工作啊，也怕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分心呢，去担心他们啊。所以说呢，父亲的爱都是不善言辞的，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多关注父亲的一言一行。在这些沉默的温柔当中啊，就是更多一些自己对于父亲的牵挂。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父亲说过的那些最暖心的话，迎接父亲节的到来。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就那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吧。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闲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闲闲事啊。半点之后首先来说一说经常挖鼻孔可能会危及生命，而且特别影响颜值。这个时候你就会凸显一些比较犟的人类他的一个犟种的心态，危及生命怎么要头一颗要命一条，但影响颜值那可不行。缓缓绝世容颜岂可辜负。有调查发现说了，90%人表示自己会经常挖鼻孔，这些人真的啊还挺敢承认的。缓解鼻子痒，清除鼻涕，或者是仅仅是因为无聊，久而久之挖鼻孔就成为了一个下意识的行为。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是小学生的补给这个幼儿园小朋友可能也喜欢。专家指出说了，挖鼻孔风险极大，鼻腔黏膜布满了毛细血管，长期挖容易导致出血，甚至这个动脉的破裂。手指携带大量的细菌，挖鼻孔呢会破坏我们鼻腔的微生态，引发鼻前庭炎、鼻窦炎，鼻毛受损之后的一个过滤的一个能力的下降，增加呼吸道感染的风险。那么细菌呢还会通过我们的破损处进入到颅内，引发危及生命的感染。此外呢，频繁挖鼻孔还会导致鼻孔变形，影响颜值。什么意思？你们见过那种鼻孔特别大的是吧，猩猩啊、狒狒啊那种，丑不丑？对吧，小朋友们丑不丑？对吧，就是不管男生女生啊，都要注意了。长这种鼻子你会喜欢吗？别人不会喜欢你。对吧，就是有时候会给你起外号，这是怎么办？这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如果不想让自己的鼻孔变得那么大的话，不要让自己天天挖鼻孔，不要去扩张它。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或者用柔软的棉签沾清水，轻轻地探入鼻腔滚动清除。虽然这样比较麻烦，不如挖鼻屎来的比较爽，但是这种做法确实是比较的温柔一些，而且呢，其实也比较适合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啊，给自己做一些这个清洁。那同时，我们平时如果鼻子里面有鼻涕，那在擤鼻涕的时候呢，也不要让自己太粗鲁，哼的一下就开始擤，那可是自己的鼻子呀，亲。擤鼻涕的时候呢，要单侧交替进行，不要同时捏住两侧，而且这个时候也很容易伤害自己的耳膜。听劝听劝啊，尤其影响自己的颜值啊，希望大家在平时这个挖鼻孔的时候要注意保养自己。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到了下一条的这个分享啊，来说一说人类是不是会走到无性繁殖啊？这个研究显示说，无性繁殖严重阻碍进化。
1: 哎，
0: 啥意思呢？我们也来研究研究。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未来是否会走向无性繁殖的讨论呢越来越多啊！今天网友因为这个事儿呢，也觉得说你要这么聊的话，我就不想睡了。一起来看看啊，到底是谁懂得多，对不对？人类是不是会走到这一步呢？如果说走到这一步会怎么样呢？啊，最近呢，来自于英国剑桥大学一项关于地球已知最古老生物化石的新研究表明说，无性繁殖会让进化速度变得极为缓慢，因为它们限制了不同群体间的竞争。科学家表示说了，数十亿年来，竞争与压力一直是进化的驱动力。照这么说，职场就是我们进化的驱动力。起初呢，早期动物的多样性单这个多样性的相对的比较单一啊，生活也是相当的美好啊，比较安逸，毫无压力，他们都没有班上。但是随着生命的不断的扩散啊，他们的这个面临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当突然。

0: 身体处于一天可能会遭遇数次死亡威胁的环境的时候，比如说完了这个活我没干，我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完了交代我的事儿我没干，我忘了，我死了死了死了死了。对，一天可能会遭遇数次死亡威胁的这种环境的时候，一切都有可能会改变啊！压力本质上就会催生有性繁殖。当动物因为竞争加剧需要拓展生存空间的时候呢，有性繁殖就会大幅的增加，物种多样性也会随之提升，进而推动了生物的进化。那么人类啊，真的能够靠科技摆脱这个自然规律吗？有些人说克隆绵羊没爹没娘，靠克隆这个事儿，日本科学家长达20年的小鼠连续克隆实验显示说，无性繁殖就是这个克隆啊，超过25代就会导致 DNA 的有害突变的积累，影响出生率和存活率。
1: 哎，
0: 那自然交配呢，就能够部分清除这些有害的变异，持续的基因是相对于完整性。从自然界的混合的策略来说呢，蚜虫在夏季通过无性繁殖快速扩张种群当中啊，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环境的恶化。比如说冬季的时候啊，必须转为有性繁殖，产生这个越冬卵才能够长期的存活。这也反向的证实了无性繁殖在稳定环境下是比较高效的，但是有性繁殖才是对应长期环境变化的一个进化的引擎。所以看到这样的分享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很多人说有性繁殖无性繁殖对于人类来说现在找不找对象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很多人啊，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单身的啊，就是繁殖这个事儿压根就没思考啊。所以更加希望大家对于这个爱情的一个信心的这种调动吧。那对于人类未来的一个发展来说，其实人类未来发展的重任还是要回归到人类本身的身上。

0: 最后一条，整理之前的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眉毛变长是代谢开始变慢的表现。
1: 哎，
0: 眉毛长长了，那人说我修眉不就完了？

男的嘛啊，女生修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眉毛如果开始长到让人感觉说它比修眉的这个情况还要更长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道骨仙风的一些老人啊，这个眉毛感觉长长的，其实它不仅仅表现是它的道骨仙风啊，有可能它是这个代谢的一种非常明确的一种表现。很多人疑惑，为什么年轻人眉毛短，老了之后眉毛就长了呢？眉毛的生长周期呢，其实是比较短的，通常是3到4个月，也就是说只要毛囊还在，这期间呢就会更新一次。所以年轻人的眉毛呢是在不断的更新啊，就是长不了太长啊。但是呢，老年人新陈代谢就会变慢，那眉毛呢就会逐渐的停止更新。赶紧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眉毛长不长。如果眉毛比较长的话，说明你就是年纪大了。于是就不停地变长，所以这个眉毛变长是我们的身体代谢机制开始降低的一个表现。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天生啊，这个眉毛可能会比其他人稍微长一点。年轻人个别长眉出现呢，也不一定完全都是衰退的信号，它可能就长那个样。也不用太担心啊，个别眉毛变长通常也不是代谢衰退的一个信号，这只能说是遗传或者是局部毛囊对于激素敏感度不同的这个状态所导致的。所以每个人的毛发生长周期存在个体的差异，单凭一两根的眉毛是没有办法来判断整体代谢状况的啊。就是我之前就发现啊，就是有一根透明的这个眉毛，也让我觉得说我这就是成仙了吗？所以说想要来了解我们的身体的一些代谢情况，其实也应该更加关注全面的一些健康的指标。当然眉毛变长啊，就是说总体的一个变长，不是局部那么一两根的问题。但是其实老也没什么不好的，代谢慢也没什么不好的，就是都年轻过，你老过吗？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活到老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祝福，证明咱们就是能够让自己呢寿比南山不老松。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父亲说过的那些暖心的话，来迎接咱们的父亲节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都分享到了怎样的一些父亲对自己说过的那些暖心的言语。

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个听到的那些父亲最温暖的叮嘱啊，来说一说父亲对我们说过的那些暖心的话。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田旭说，我的性格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我爸爸妈妈都不这样，也不知道我像谁。然后呢，我爸爸就说了，其实安静也是一个优点啊，不用刻意勉强自己很合群，不讲话就不讲话喽。所以就有了爸爸的这个安慰之后呢，我现在也是觉得说内向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有的时候也觉得话少一点啊，可能也不会那么的招人烦吧。微信当中的人语说，我结婚前特别忐忑紧张，生怕自己未来的日子过不好。怕自己不能做一个合格的这个配偶啊，也感觉说结婚之后未来要面对的一些什么自己都是一个未知数。虽然现在看起来比较甜蜜，但我爸送了一句话说，以后有人疼你，爸爸终于放心了。这句话呢也让我觉得给我未来的婚姻生活有了很多的这个力量。虽然婚后也有一些吵吵闹闹吧，现在看看自己结婚已经15年了，回过头去想想父亲对自己的这句叮嘱，确实给自己的婚姻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信心。微信当中的江浩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比赛失利，名次垫底，特别失落。当时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尽力就好，就非常简短的这四个字，也让我在很多时候学会放下了关于荣誉的这种执念啊。其实只要自己尽力了，过程永远都会比结果更重要。史瑶在节目当中说，我总是担心自己做不好任何事情，爸爸告诉我说，大胆去做，错了也有爸爸帮你收拾残局。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父亲节之父亲对我们说过的那些暖心的话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陶陶在微信当中说，我常年在外，很少陪伴父母，挺愧疚的。但是呢，我爸爸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会说好好发展啊，好好发展就是最好的陪伴。微信当中的谢宁说，遇到事儿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毛病啊，特别喜欢自我否定。从小我爸一开始就说我特别没出息，后来发现我就这臭毛病的时候，他改变了策略，鼓励我说你很优秀，只是你自己还没发现而已。我感觉父亲安慰我也是安慰了30多年了，如今我也是40多岁了，感觉其实不能一直活在父亲的安慰当中，但是不得不说，只有爸爸在安慰我的时候，我才觉得有了全世界对我的一个肯定，就是内心的这种鼓励啊，其实很重要啊，就是至亲的人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没错，在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一起在线的聊一聊啊，大家都听过哪些父亲对自己说过的暖心的话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研究表明吸二手烟会在体内留下致癌物镉。最近呢，来自于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说，仅仅吸入二手烟就能够让成年人血液当中镉毒素的含量约是无烟环境当中人群的 1.5 倍。当然毫无意外啊，这个吸烟者体内的镉含量是最高的，达到了非吸烟者的三倍以上。作为一种重金属呢，镉会在人体内长期的积累，是诱发肾癌、肺癌、前列腺癌的重要因素。肺癌和肾癌其实对于男人来说，他可能并不担心啊，也不太害怕，是吧？但是这个前列腺癌前列腺癌呀，这个事儿我就是希望大家引起你们的重视，还可能会引发肾衰竭、骨骼脆弱痛病。这个骨骼脆弱可能很多男人觉得无所谓，但肾衰竭你想想呢，前列腺癌你想想呢，以及你们不在意的支气管炎、不在意的哮喘等一些慢性的呼吸疾病。但是呢，前面那几个就是有一些很治病，但是你有些很丢脸，你想想啊，对不对？这个科学家表示说，该研究结果再次凸显了禁烟以及避免二手烟暴露的这个重要性，这不仅能够守护呼吸健康，还有助于降低我们体内致癌重金属的含量。所以大家看看讨厌的二手烟是吧。杜绝二手烟就要从一手烟开始给它掐灭。希望大家咱们就是戒烟趁早，别让自己呢这个抽烟多了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不好。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来跟各位一起说说太阳镜镜片首选的三个颜色啊。黑色让人感觉墨镜一戴谁都不爱。镜片的颜色呢，就是首先要优选护眼的一些颜色啊。黑色是最好的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灰色、茶色、墨绿色其实是最优的选择。灰色镜片的色彩呢，失真是最小的，适合日常通勤开车。茶色的镜片的绿光效果是最好的，对于雾霾天气啊，轻度的眩光的场景啊，是更加友好的。墨绿色的镜片呢，视觉的这个舒适度是很高的，长期佩戴下来不易产生疲劳。而粉色、蓝色、紫色和亮黄色多为装饰的颜色，就是用来看起来我比较美，我比较突出，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眼睛。确实蓝色啊，尤其是那像什么飞行员的那种颜色的那个眼镜，戴上感觉自己特别像一个机长，酷酷的，马上我就降落在 P 城。粉色让自己感觉特别有韩范儿，Super Idol 的笑容，马上能让自己当个爱豆。这个亮黄色就不用说了，是吧？就整个人你感觉就是最 yellow 的，就是不仅呢防紫外线能力不足，就这些颜色，而且呢还会产生严重的扭曲色彩，既伤眼睛又影响出行安全，不建议日常佩戴。日常通勤的话呢，阴天选择浅色系的日常款就可以了。海边、高原等一些强光环境，选这个颜色更深的遮光款。那雪地等一些高反的场景呢，则需要选择专门的偏光的墨镜，才能够有效的阻止反射的这些眩光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让自己呢在选择墨镜的时候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啊，不仅仅是说咱们就得注意这个美观，当然我们更加希望的是美观与科学兼具。Thank you.

0: 下条来说一说和招蚊子的人同睡会被传染吸引力。
1: 哎，
0: 这么说的话你的床搭子是不是招蚊子这个事儿你可得注意了。发表于美国生物存档库的网站的研究发现说，爱喝啤酒的人对于蚊子的吸引力比不喝啤酒的人高了44%。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蚊子大概也知道它的血液当中有甜甜的小麦饮料的味道。荷兰拉德堡德大学医学中心定量生物学研究团队对于500多名的参试者进行了研究，使用特定的装置来测量参试者对于蚊子的吸引力。综合分析显示说，某些习惯与蚊子吸引力之间存在联系啊，比如说一，爱喝啤酒的人对于蚊子的吸引力比不喝啤酒的人高了44%。二，蚊虫的吸引力具有传染性，前一晚与招蚊子的人同睡就会导致蚊子吸引力增加34%。好家伙，他喝了啤酒，你跟他睡一宿，完了之后呢，他变成吸引力增加44%，你睡完这一宿变成增加34%，对不对？你身上有他的啤酒味，是鼻子的，是蚊子的鼻子。

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你的味儿啊，擦干眼泪陪你睡。这歌似曾相识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对方喝完酒不能陪他睡一宿，睡一宿之后那还得了，第二天蚊子还咬我，这事儿不能干啊。第三点，招蚊子的人皮肤上的链球菌的含量会更高，体臭相关的细菌的总体的风度也更高，是因为臭吗？这就是臭味相投。第四点，与未涂抹防晒霜的人相比，涂抹过防晒霜的人对于蚊子的吸引力会降低52%。哇哦！哎呦喂！涂防晒霜能够少招一半的蚊子，兄弟姐妹们，怕蚊子咬就涂防晒霜。别人涂都是驱蚊水，咱们来涂防晒霜。这事儿突然间让我们看到，在另外一个赛道上找到了防蚊子的小妙招。此外还有多项研究表明说，驱虫的吸引力与体味啊、体温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及衣着的颜色等一些因素都有关系。这么说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选择那些不爱喝啤酒不招蚊子的啊，再跟他们睡一宿。不然你说这床搭子挺闹心的。

0: 最后来说一说，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削弱自己的免疫力。
1: 哎，
0: 怎么个事儿？晚上吃夜宵还吃对了吗？每到了晚上都想让自己来点真酒，点上一些小串子回家，挨个扎自己的嘴，撒上点孜然，那叫一个香。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说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削弱免疫力。研究小组对比了健康志愿者进食过夜后和足量进食后的血液样本，结果显示说和正常的食用晚餐的人相比，仅仅是一餐不吃，这个 CD8+T 细胞的工作能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CD8+T 细胞呢是 T 淋巴细胞的一个亚群，就堪称免疫系统的精锐部队，如果它的功能下降，就意味着人体对于病毒的抵抗力和消灭早期变异细胞的能力就会下降。但是很多减肥博主跟我说，饿着肚子睡觉是变美的开始，美和健康比起来，虽然美很重要，但是我的嘴很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大家选择美还是选择健康吧。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附属仁济医院的营养科的这个专家就告诉大家说，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导致自己比较饥饿啊。这个时候也推荐大家在9点到10点左右吃点夜宵。好，良心的营养师，咱们就不得不说，吃吧，吃吧，孩子啊，吃吧。但是尽量让自己早点睡。如果减肥这个事儿的话呢，白天啊让自己呢粗茶淡饭，晚上累死八个骑手。就是关于晚上变饿这个事儿啊，就不得不说，其实真的是人之常情，肠子里面常有的。

父亲说过的暖心的话啊，来看看道上各位小伙伴们的分享。微信当中的段雅说，刚工作的时候没有钱啊，冬天出门怕冷，舍不得多买衣服啊，我爸就帮我买了一件羽绒服，让我这个去北方工作的时候也能安心啊。当时还真的是挺贵的，但他跟我说，再亏也不能亏了自己，冻坏身体得不偿失。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对不起我爸，自己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连件羽绒服都买不起，感觉特别打脸。但是爸爸说的这句话真的是让我感觉特别特别的暖，那件羽绒服后面都已经脱色了，我也舍不得丢。微信当中的季航说，工作当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吧哈，就是特别希望能够得到爸爸的安慰啊。有的时候呢，爸爸说的话我也不爱听，但是呢，在每次受挫折的时候，他看到我真的是有点要一蹶不振的时候，总是会鼓励我啊。我觉得我爸这一点就做特别好，能够在我真的是要快要发飙的时候，看动我的心思，说点好听的。微信当中的一婷说，我特别害怕就是一些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困难啊，总是感觉自己胆儿特别小，没有办法去战胜。可能女孩子就是会比较这个胆小如鼠吧。我爸总是跟我说这样的一句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行咱们就爬坡，不然就踩住刹车也行嘛，对不对？微信当中的小慧在节目当中说，有一段时间跟另外一半的关系处得不好，三观不太相合啊，相处的也不是很自由。然后呢，父亲总是说，在感情当中啊，其实需要两个人用心的去经营。受了委屈可以回家，但是感情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不管你是选择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都要为彼此负责。我觉得我爸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微信当中的安凯说，我拼命努力想成为爸妈的骄傲啊，但是现在真的是碌碌无为。但是我爸总是说，不用成为最好的别人吧，能做好自己就很好了。没事的时候回来陪陪我跟你妈，我觉得你也是挺有出息的一个孩子。所以你看啊，在父母眼中可能真的培养不出了这个培养不出来特别优秀的孩子的时候，不能说父母都认命了，就是说父母呢能够非常的来包容到自己的孩子。咱们明白，很优秀的娃上交国家，就是平庸的娃也可以承欢膝下，这其实都是非常这个幸福的这样的一种选择。不同的路呢也有不同的精彩，所以呢这辈子的一些平凡与普通，然后呢伟大与这个耀眼，其实在我们的父亲的眼中来看呢，这些都是自己孩子的一种表现。看完大家的留言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全世界的父亲其实都是同一个模样，不善言辞，但是就是爱的深沉啊，不会甜言蜜语，甚至有时候也会给你泼一瓢冷水的。但是呢，更多的时候会把更多的偏爱和底气都会给了我们。或许本身我们父亲自己就是平凡普通的，没有什么超能力，也赚不来千万的财富，但是却一辈子在为我们遮风挡雨，做我们永远的后盾和退路。所以这些简简单单的言语，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没有华丽辞藻，藏着人世间最厚重最踏实的一份爱，陪伴我们熬过了迷茫，跨过了低谷，也治愈了我们的年年岁岁。长大之后才会慢慢懂得，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呢，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父爱的温柔，珍惜他们的陪伴，也愿我们所有的爸爸平安健康，岁岁无忧，父亲节快乐啦。

0: 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0: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1: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8: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7: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7: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9: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0: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1: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0: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2: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6: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1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4: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

0: 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6: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7: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9: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0: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4支队1大队民警徐子善
1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3: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

0: 市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4: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5: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 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5: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8: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9: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禅始凝，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0: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1: 厦门秦皇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1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B50
18: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6月19号到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亿9489万人次，日均1亿9830万人次。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为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567.6万人次，日均为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当地时间21号，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决心以严谨和认真的态度跟进对方承诺的履行进程。巴加埃称，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第一、四、五、十和11条的执行情况。在这些条款，特别是第一条，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未得到执行之前，不可能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巴加埃表示，当天会谈重点聚焦于上述条款的落实，尤其是第一条，同时也将审查为执行第10条伊朗石油出口和第11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称，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 G 组和 H 组的8支球队将展开对决。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明天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2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啊。那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轻盈的领域，零食，但是更具体的是场景化零食。那什么是场景化零食？我们设想一种场景，在商场里的热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如果等太久，食客不免觉得不耐烦，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服务员就端出一盘小碟装的妙脆角或者炒米，放在等位区的桌面上，我们客人随手抓上一把，边刷手机呢边往嘴里送，食客好像对等位这件事情瞬间就不那么排斥了。这就是场景化零食的一种，等位零食。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成就一门年销售额数亿元的隐形生意。也是这样的观察吸引了我们的关注，我们想要去更多的了解场景化零食。除了等位，还有外卖凑单零食在新茶饮领域表现非常突出。外卖平台设有起送价和满减门槛，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往往还需要凑一些金额，单价低廉的小零食成了理想的凑单选择。场景化零食以场景服务为核心逻辑，不管是缓解等位的焦虑，还是丰富用餐体验，或者是满足外卖凑单的需求，都是围绕具体的餐饮消费场景来展开，匹配了消费者在特定场景下的即时需求。说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啊！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了11804亿元，预计2027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12378亿元。另据预测，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从2021年的8251亿元增长到2026年的大约1147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庞大的市场，有趣的现象，是不是确实值得我们好好说一说呢？那稍后我们也会和从业者一起探探场景化零食这个我们很少关注的行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江湖和秘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我们的行业洞察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场景化零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国家的休闲食品市场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入了万亿级的赛道。那休闲零食呢，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外出就餐，或者是户外出行，其实都可以看到零食的身影。但是如果您餐前等位的时候吃到一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点杯奶茶凑单满减加一袋1.5块的零食，有人说这些场景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不管是等位零食、伴手礼零食、凑单零食等等的场景化产品，也正在成为餐饮市场增强消费者粘性的一种抓手。而且据说在众多的细分市场当中呢，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小成本大回报商业逻辑的一类。我们其实常常吃，但是可能包括您在内，我们不那么了解。那今天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讲一讲，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节目嘉宾。我们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欢迎赵晨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0: 赵晨老师已经把一刚引出来了，我们欢迎食品饮料行业的资深从业者一刚，欢迎一刚。
5: 好，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赵老师好。
0: 既然我们是讲场景零食啊，我们不如先深度解剖一下场景零食的几个场景吧。比如我刚才前面在开头讲到的这个等位零食，这可能是离我们听众朋友最近的一种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但是呢，我看媒体有个说法，说这是新进隐形印钞机。我知道一刚在这个领域做的比较久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等位零食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渠道？跟超市里面我们日常买的那种整包整装的零食，它的渠道完全不一样吗？
5: 是的，这些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两种货源，就是渠道超市完全的不重合。 一种呢是专门给咱们那种饭店、理发店供应的食品厂，厂子呢他们这种不做零售，只做大批量，做简易小包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另一种呢是市面上常见的这种零食，批发商呢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小包装，给门店当免费的代客零食。超市零食呢是卖给顾客花钱买的，包装啊、品牌溢价都算在价格里边。等位零食呢是门店免费送人的，他们呢主要是走批量的弊端批发，省去广告、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便宜很多。流通中间商呢也是专门做门店耗材的，不走超市的那条供货线。
0: 也就是说从渠道上就很省，
5: 对，
0: 是吧？
5: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它的品质啊什么的它会有差别吗？有一种零食在这个等位的时候发的特别多，像妙脆角，它在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有，但是吃到的那些大家觉得吃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本身也确实差不多，是吧？
5: 对，是的，因为这些也都是来源于这种有些大厂，或者说具备他们验厂审核的这种达到一些要求的这种厂家，其实他们的资质啊、品质各方面还是比较 OK 的。
0: 所以说吃起来大家都是还是觉得很愉悦、很好吃的。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们讲了供应链方面的这种不同啊。据说等位零食虽然单价极低，但是利润特别可观，能够年销售额过亿。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过亿它是放在多大的一个范围内来说的啊。这个是真的吗？赵晨老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走量吗？比如来摊薄成本？
6: 事实上是这样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等位零食的消费者，因为这个经常去餐厅啊。后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吧。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年销售额过亿，其实是指单个品牌，比如说某个品牌它给现在知名的这些餐饮企业啊，或者是奶茶企业做供货啊，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有过亿的，而且不止一家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统计的。那同时呢，这个市场确实也不小。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很多研究消费的权威报告吧，统计在去年呢，咱们国内光这个等位零食的市场就已经突破120亿了，就是这里边的头部企业吧，基本上最多的能做到3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年销售过亿绝对是真的哈。第二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这么高的这个利润总额是绝对靠量吗？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技巧哈，诀窍？首先我觉得第一点说得很对，就是规模非常大。我们都知道这个等位零食它服务的下游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全国都得有30到50万家门店了，这么大的一个门店的数量，事实上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大规模的这种集采的。那么这几十万家可能加上餐饮都上100万家这种门店啊，如果说这里边大家都愿意去用等位零食啊，来作为客户服务的一个内容的话，那首先这个基数是巨大的啊，所以呢，这点我觉得是一定会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呢，是摊薄了一些成本的，这个是肯定的。第二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作为产业观察者可以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当这个我们渠道足够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有反向溢价能力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很多零食它会定制啊，它定制，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它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的客户在享受这个等位零食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别人的品牌啊，希望看到的是我门店的品牌，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它也会有一些反向定制。那这种反向定制呢，其实一定程度上包括有一些特殊味道的微调，它可能就会形成排他啊。那为了这种排他的话，我就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生产线在这个时间为你生产的时候，我得调好适合你的参数。那这样来讲的话，对于上游的生产企业来说，它就一定会跟下游的采购方会形成一个定制的利润，因为我为了你，我牺牲了其他人的量了，对吧？因为我换一个其他的这个品牌，我的包装还要重新换，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上游来说，上游有可能会通过

0: 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种利润的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这两点原因都共同作用了吧。这个上游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收入过亿，它其实赚的有些时候不是 C 端的钱啊，是 B 端门店的这个体验服务费。这个体验服务费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账户的概念，但它确确实实门店是向上游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主持人。
1: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一个可能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去看哈。而且说到这种等位零食，我觉得我们很多消费者可能跟我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大家会想到餐饮业最早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这种标杆企业某某捞啊等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记忆点，其实就是在等位或者离店的时候服务员赠送的一些零食，像波巴呀玉米花啊，现在它也就像赵晨老师刚才说的，它已经反向定制了，对吧？它就是在那个地方才能吃到那一款的等位零食，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这么简单随便一吃的这个道理。而且这一类的这种等位零食，它的这个定价这么低啊，而且对商家来，就比如说门店来说，它其实也得是因为很低的价格，它才会去大量的去买嘛。那它这里面也有供应商，也有品牌方，他们是怎么去做这个生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一刚在产业链的这个耕耘很长时间，像连锁餐饮的这种等位零食，它接到需求到上桌，这里面我们一般考虑的像成本呀、包装啊、卫生资质啊什么的，这里面有没有比较难平衡的东西呢？
2: 这类零食呢，我们看着单包几分钱，或者说几毛钱不挣钱。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工厂大批量统一采购原料，简化包装，单一品类的持续量产。他们呢，工厂就是靠吨位走总量盈利。我们工商呢，
1: 靠吨位啊。
2: 对，对。那我们供应商呢，也不靠零食赚大钱，更多的是用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纸巾啊、餐具啊等耗材整体盈利。再加上集中整车配送，压低物流，综合下来呢，有稳定的毛利。市面上呢，超市分装的也是利用整箱批发和分装后的差价盈利。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的，从需求到上桌需要哪些关，包括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从总部提需求到顾客吃到手，我们是要经过资质的审核、口感的试样、定价的核算、包装的定板、仓储配送、门店前厅等几个关卡。其实最难平衡的核心冲突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低价和品质卫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压低太狠容易导致工厂原料质检缩水。我们要靠年度大单锁定合规的大厂，统一的季度检测，避免这些风险。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保质期遇添加剂，少放添加剂的口感健康，但是呢它容易受潮过期，所以我们用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的配送，减少防腐，同时降低门店的损耗。第三呢，就是包装颜值与成本，精致的包装拉高预算，简易的包装又影响门店的体验，统一做单色的剪印防尘小袋，兼顾成本和整洁摆放的效果。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里，资质是硬性的底线，成本是核心的矛盾，损耗管控是我们长期要持续协调的这些问题点。
1: 原来有这么多门道啊。而且我您如果不讲，我是绝对不知道我们其实算的是这样一笔账，就是实际上我们是搭配比如说门店的，你刚才想说纸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来整体盈利的。对对对，果然我这个话说的是消费者买的不如卖的精啊。而且包括保质期和添加剂的这个这里面的博弈，原来我们有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就是像您刚才讲的冲淡的这个包装是吧，它可能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
2: 是的。
1: 所以这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察。刚才我们讲的是等位零食的这个场景啊，既然是场景化零食，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一下能够想到，大家如果平常爱喝奶茶的话，比较常见的现在的这个

0: 觉，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啊，我会觉得它可能比起刚才讲的等位零食可能更品牌化，需要在这个包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做得更多一点，这个渠道跟之前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刚可以再讲讲吗？
1: 其实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厂商呢，基本上分三种生产方，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头部的，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食品工厂，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场景化了，就像一个零食店加餐加这个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他们的很多是自供的。那还有一些呢，是比如某某茶呀等等，这些的话呢，大厂他们是找专业的食品代工厂独家定制，啊，给他们专门做一些茶味的坚果呀、面包丁啊、一些脆片啊。那还有一种的话是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这种成熟的这种零食品牌做联合贴牌的啊。所以做茶饮零食的这些工厂的研发、包装生产线都会非常的完善。那还有我们做餐饮免费等位这些小工厂呢，他们其实不是一批的一些工厂。那刚才主持人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这些工厂是不是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三条独立的渠道，互不影响啊。第一个的话，我们茶饮凑单零食呢，品牌的封闭垂直供应链，总部呢统一工厂、统一仓库配送到店，包装呢有自家的 logo、专属的茶饮口味，只供自家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不到我们的同款。第二个的话呢，等位零食呢是普通商贸商散批的耗材，任何人都能拿到货，门店免费送人，他们也不怎么挣钱。那第三个的话，超市零食呢走的是经销商开放的铺货，面向所有的消费者，没有奶茶搭配的场景设计。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卖钱增收的封闭定制渠道，等位零食呢是免费引流的开放批发渠道。
0: 哦，这个概括太到位了，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所以虽然都是场景化零食，首先场景化零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零食不一样，那同时是场景化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状态渠道又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看过去啊，我们虽然在等位零食上不付钱，在这个茶饮的零食上我们付钱，但是大家其实可能还没有看清这么多，希望今天讲讲之后大家能更吃得明白一点啊。但是凑单零食呢，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无脑下单，为了一杯奶茶凑3块钱零食，但是其实我们很少单独买它，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刚才讲的等位啊，或者是去凑单做茶饮的这个零食，可能都是场景化零食的高频类别啊。但是这里面消费者的这种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晨老师特别擅长从消费者的这个领域去揣度哈。您讲讲呢？
2: 主持人刚才说到那个心态这个词，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给自己买零食的时候，可能一般会买大包装的。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因为零食在我们的这个食品消费里头，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这个高能量高热量的那种快乐的。所以呢，我们天然的会觉得给自己越挤消费的时候要买大一点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们在接触这个小包装的零食的时候，最早可能都不是在电商平台和超市接受的，都是在餐饮场景或者是奶茶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个第一印象也把它锁定了为一个它就不是在家里吃的东西啊。这个事实上在整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心理账户的定义在这儿哈，就我们不会把它归到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零食啊，这是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账户。所以呢，在单独买它的时候，可能我就想不起来去买那个小包装的。再加上呢，我们买零食的渠道啊，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荐这种小包装的，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厂家来说吧，你肯定买的越大越省事儿嘛，对吧？我的包装费啊，这个渠道费啊，物流费啊，市场都能够相应的这个有摊薄。这个是心理账户，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有些时候是不经意间把它给买了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如果搭售啊配售这凑单我就愿意买。事实上呢也有这个数据去统计啊，这种小包装的这个凑单零食

0: 90%呢还都是顺带加购的，单独去搜这个单品的可能在搜索量上都不到5%啊，这个也真实就证明了我们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单哈。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首先大家习惯了被电商的这种营销方法然后去吸引啊，凑单满减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即时配送的这个场景下呢，我们就享受了凑单免快递费是吧啊，或者说凑单满减红包，这些实际上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各大电商平台的营销活动中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操作了啊。所以呢我们尤其可以看到在啊刚才主持人提到奶茶这个领域，奶茶这个领域基本上小零食的单价都在1到3元，你会发现啊这个1到3元对于大家来说支出好像也不是个什么特别特别让我觉得决策起来很有压力的点，甚至很多这个外卖平台上你收藏关注店铺就可以把这个1到3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大家在推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其实店家和商家悄悄地告诉你你要支付1到3元给你免另外一个费用的时候，你会很顺理成章的就把它给点了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就是我做一些什么去享受到这个小零食的福利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这种模式吧，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他以为就是凑单，我想表达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凑单买它的，后来发现它的口味不错啊，慢慢的可能我会去主动找这个单品了，未来的这个搜索比例我觉得还会进一步上升。
1: 所以这个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心理账户，原来在 A 账户，现在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两边跨界的账户都可以走了。
0: 哎，没错、
1: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场景化零食，以前说零食就是零食，我们也在不同场景当中吃，但是不会让零食这么场景化。您觉得现在我们讲这个场景化零食，它确实需要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吗？
0: 我觉得单独如果把它拎出来一个概念的话呢倒也可以哈，只不过这个概念可能未来还会被其他的概念给冲淡掉。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化零食非常非常早的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我们想想看在中国古代哈，这个场景化零食应该就有，对吧？我们为了喝茶配的茶点这茶点你说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对不对啊？咱为了听戏哈，这配的这个瓜子和花生算不算场景化零食，其实非常非常就很早咱们就定义了这个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它本身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远了，我们当下只是给它把这个定义提炼出来了吧。还有什么一些新的就是可能我们更高频的这种场景是吧。现在呢其实从我们自己观察包括自己生活体验吧，我觉得应该还有3到4个场景也是我们应该已经经常遇到的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场所比较大的这种企业吧，比如说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啊，他们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办公空间。所以办公室的这个下午茶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我应该走访过很多企业，我就感觉这个比较大的规模的企业其实在办公区啊应该都有零食角，对，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茶点角应该也是供应商去服务的，他肯定不是说光靠一个公司的人力行政自己去网上采购的，绝对不会。他每天补多少货或者每个周补多少货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科学计算的啊，他们本身来讲是一套这个大数据统计核算和这个算法跟踪的哈。他们其实上在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场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像坚果类比较多，为什么？它补脑，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下午茶可以冲下鸡，对吧？而且它比较适合适配茶和咖啡。所以办公室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场景。那当然我觉得即便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办公区，可能5到6个人的一个小的这个办公室，如果女孩子比较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场景，对吧？这是办公室。第二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出行啊，这个能够发现的，就是在高铁和飞机上经常会发这种小餐包，对不对？这种小餐包里头其实就有小零食包啊，你像那种坚果就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实际上高铁和这个航司，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整个推动这种小包装零食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哈。所以出行我觉得是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场景。第三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推手啊，这个一点都不比我们其他场景小。
2: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音乐是时光的留声机，而有些女歌手就像藏在岁月里的宝藏，嗓音独一无二，无可复制。她们没有喧嚣的造势，却用一首首金曲温润了几代人的耳朵。首先听到周蕙《约定》。

提起华语乐坛的宝藏女生周蕙，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当年这首《约定》横空出世，空灵澄澈的声线，干净的像山间的清风。这首歌曲堪称是华语抒情金曲的标杆，歌词写满了恋人之间最质朴的承诺。而时隔多年再听这首《约定》，依旧会被这份纯粹所打动。接下来这位女生呢，风格截然不同，她的嗓音醇厚饱满，带着几分爽朗跟洒脱，她就是彭佳慧。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喜欢两个人》。

如果说周蕙的歌声是清甜的晚风，那彭佳慧的演唱便是滚烫真心，而且这首歌曲也是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直白诉说相爱自本真的模样啊。在我们印象里面，彭佳慧她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女歌手，但在这一首歌里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松弛的状态，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情不止一种模样。在华语乐坛一众女生当中，还有一位宛如空谷幽兰的歌手，她的声音清冷温柔，不染尘埃，她就是孟庭苇。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笔下的歌词意境悠远，而孟庭苇的演绎也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全新的灵魂。

来自孟庭苇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歌里唱的不仅是草木情深，更是每一个平凡人内心深处的期盼和温柔。歌手江蕙，她的歌声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通透跟释然，那么她被称之为闽南语乐坛的传奇女声，一位被乐迷珍藏许久的宝藏歌者。我们来听到来自江蕙带来的《晚婚》。

江蕙的嗓音温润沧桑，饱含人生阅历，一字一句都像是过来人轻声诉说，唱腔非常的沉稳内敛，情绪也是收放自如。虽然没有这种撕心裂肺的呐喊啊，却在平淡的旋律里面藏着最深的共情。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一位自带古典韵味的女生蔡幸娟带来的这一首《我心已许》。

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温润古典的歌声就像是一剂静心良药，让人瞬间卸下了浮躁。一路听歌，一路相逢。最后我们要来邂逅到的这位是风格灵动俏皮、元气满满的苏慧伦，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再唱一首歌》。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一集。
5: 时间2023年3月3日星期五，地点雷锋小学5年3班课堂上，人物认真讲课的老师，认真听课的同学们，还有认真溜号的余欢。

经解开，再没什么能抵挡我麦斯邪神的力量。余欢，加入邪神家族吧，我们一起。

0: 齐统治这个世界，让所有的人类为我们服务，接受我们的差遣。
1: 麦斯，你不要做梦了，我余欢绝对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我要和你战斗到底。
2: 那我们走着瞧。
3: 同学们，每年的3月5号是什么日子呀？
4: 学雷锋日。
5: 学雷锋日。
6: 学雷锋日。
3: 正确。还有一个问题，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多少周年呢？
7: 66年。
3: 同学们太棒了，完全正确。我们呀都应该向雷锋学习，尤其是我们雷锋小学的同学们。我们的校史墙上现在还挂着雷锋在我们学校当校外辅导员时的照片。
0: 雷锋不过是普通的人类，我要让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王。我要猎杀太阳，我要让黑暗与毒气笼罩这个世界。
1: 麦斯，我要打败你。
0: 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也敢口出狂言。我要让这个世界充满邪恶的力量。

0: 余欢，
1: 余欢，老师叫你呢。
2: 啊，嗯，老师，
0: 又溜号了。我讲什么呢？
2: 嗯，雷锋。
0: 还好，留了一丝元神在课堂上。同学们，余欢的太爷爷曾经担任辽阳兵役局政委，雷锋就是在余欢的太爷爷的帮助下才圆了参军梦。
3: 哇，好厉害呀！太厉害了吧！
0: 余欢，你一定听了很多雷锋的故事吧？
2: 嗯，总听。太爷爷家墙上现在还挂着雷锋的照片呢。
0: 那你的家长有没有要求你好好学习雷锋啊？
2: 当然了，在我们家，我爷爷要学雷锋，我爸爸也要学雷锋，到了我这辈儿还要学雷锋。都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是该换换样了。嗯，我想学航天英雄。
0: 学航天英雄好啊，可是航天英雄也是在雷锋精神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呀。航天英雄们爱岗敬业，努力进取，把祖国的利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这些也都是雷锋精神的体现呢。雷锋精神就像源头活水，可以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动力，提供方向，提供勇气。余欢，看来呀，你真要好好体会体会了，什么是雷锋精神。
2: 哦，
0: 你先坐下吧。毛豆豆，
4: 到。
0: 你来把这篇雷锋小故事给大家读一下。
4: 好。雷锋小故事。有一天，雷锋叔叔正在路上走。
2: 雷锋，雷锋，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5: 看，这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余欢。余欢啊，是个很聪明的男孩，学习成绩很好，就是有那么点小叛逆。他最要好的朋友啊，就是他的同桌毛豆豆。余欢的爸爸和毛豆豆的爸爸是战友，两家住在部队大院同一栋楼里。余欢和毛豆豆从小一起玩到大。今天是周五，学校只上半天课。中午放学的时候，余欢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往外走。在走廊上，他看见了一位解放军叔叔。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解放军叔叔

0: 看起来满脸疑惑。
1: 金叔叔，
2: 你们
1: 好，
2: 你们好，
3: 解放军叔叔好。
0: 同学们好。
4: 解放军叔叔
1: 再见，
5: 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
6: 安详，爱你不会怎么样。
0: 哎，小同学。
7: 解放军叔叔好。
0: 裹死哪里了？
7: 你说什么？
0: 啊，我想问一下，这是哪里了？
7: 这里是雷锋小学啊。
0: 雷锋小学，不是向荣小学吗？
7: 解放军叔叔，你也看过我们的校史墙了？没错，我们小学以前叫向荣小学。
0: 那怎么变成雷锋小学了咯？裹死我该嘞？怎么我一出门，一切都不一样了嘞？
7: 这个人身上穿的是老式军装，可这也太老了吧，好像是我太爷那个年代的。哎，这个解放军叔叔看着好眼熟啊，南方口音，身高，长相，他太像雷锋了。
0: 小同学，小同学，
7: 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雷锋。
7: 雷锋？
0: 是啊。
7: 你真的是雷锋？
0: 对，我就是雷锋。刚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一跨过门槛，学校里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7: 一跨过门槛，一切都不一样了？难道是穿越？雷锋穿越了？不可能，这也太离谱了吧。哈哈哈，我差点就被你骗了，一定是电视台偷拍。说吧，镜头在哪儿？在哪儿啊？
0: 什么镜头啊？
7: 快说，镜头到底在哪儿？快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们了。
0: 小同学，这没有镜头，而且你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你带我去找你们的老师吧。或者啊，对，你带我去学校机房，我要给部队啊打个电话。
7: 这也太像真的了吧，你不会真的是雷锋吧？
0: 小同学，我真的是你们的校外辅导员雷锋，不过现在我也有些不确定了。
7: 不会真的穿越了吧？雷锋，你仔细给我讲讲都发生了些什么。
0: 我刚刚在给5年3班的同学上课，下课铃响了，我一走出教室就发现眼前的一切都变了。向荣小学的教室那明明是一排平房，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就变成了楼房，还有操场，同学们的衣服，包括同学们，总之一切都变样了。
7: 那我问你啊，现在是哪年几月几号？
0: 1962年6月1号儿童节了。
7: 错，今天是2023年3月3日。雷锋，你穿越了。
0: 穿越？什么叫穿越啊？
7: 就是像坐时空穿梭机，一下子就去了未来。
0: 啊？
7: 雷锋，你听我说，你穿越到了61年以后，这里是21世纪。
0: 这怎么可能呢？
7: 嘘，你别喊，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于宽，毛豆豆，你吓我一跳。
8: 解放军叔叔好。
0: 你好。
8: 于宽，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我们要一起回家的。
7: 豆豆，你看他是谁？
8: 解放军叔叔啊。
7: 你好好看看。
8: 哦，我知道了，你哥哥。
7: 我告诉你，你不许叫啊。
8: 哦，
7: 他是雷锋。
8: 雷锋？你们在玩 cosplay 啊？别说，真像。
7: 不是 cosplay， 是穿越。雷锋穿越了，他真的是雷锋。
8: 切，又骗我，没劲，赶紧走吧，到了家里还要给我妈妈打电话的。
7: 豆豆，是真的，雷锋真的穿越了。要是我说谎，就让我长大当不上航天员
8: 啊。他真的是雷锋。雷锋，
7: 嘘。
8: 于欢，你干啥？
7: 小声点。
0: 我确实是雷锋。
7: 哎，别喊，千万别喊，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
8: 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这是大好事儿啊。雷锋叔叔，欢迎你来到2023年。
7: 哎呀，什么大好事啊，穿越这事儿也太奇怪了，可以说是超自然现象，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还不把雷锋当成怪物。
8: 哦，对，也可能当成外星人。
7: 反正这事儿不能声张，我要帮雷锋保守秘密，我要保护雷锋，他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8: 他也像我的家人一样。
0: 小同学，谢谢你们，可是我
7: 雷锋，你是

0: 想穿回去还是想留下来？
1: 我对2023年充满好奇，可我是军人，要按时归队的，我要回去。
0: 好，那我们就想办法送你回去。
2: 怎么送啊？
0: 雷锋，你说你是从5年3班的教室走出来时穿越的？
1: 对呀。
0: 那我们就再走一遍教室门，看看能不能穿回去。
1: 要的，
0: 走。100遍了，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啊。
2: 哎，我妈妈最喜欢看穿越小说了。我妈妈说，穿越来的人都有要完成的心愿，心愿实现了就能穿越回去了。
0: 是吗？
2: 对呀。雷锋，你有什么心愿是必须在2023年实现的吗？
1: 我没有。
2: 哎，那怎么办呀？
1: 哎，这附近有部队吗？不管走到哪，部队是我的家。
0: 我爸爸和豆豆的爸爸都是军人，但是我们不能帮你联系部队。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会暴露啊。你要说你是雷锋，接待你的人非吓傻了不可，眼睛瞪那么大，嘴巴张那么大。现在不是1962年，现在是2023年，现役部队里可没有雷锋这个人。
1: 2023年，我应该83岁了，是个老人了，不知道我还活着没有。
2: 你
0: 记住，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你是雷锋，会被当成疯子的。
1: 为什么嘞？
0: 因为你太有名了，中国人哪有不知道雷锋的？
2: 你是全国人民的榜样，影响了几代人呢。
1: 啊？
3: 谁还在那玩呢？放学回家了啊！
2: 知道了，张爷爷，我们马上就走。
0: 雷锋，要不你先跟我回家住几天吧。
1: 去你家？
0: 部队上有任务，我爸去执行任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妈是个翻译，临时出差去非洲了，周一早上才能回来。正好你就去我家住吧。
2: 于欢，你忘了，这几天你要住我家的，我们两家互相帮助，这是传统。
0: 我知道，可雷锋怎么办？
2: 那怎么和我妈妈说啊？怎么和你妈妈说啊？
0: 你放心吧，我自有妙计。
1: 于欢，豆豆，2023年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就麻烦你们了啊。
0: 哈哈哈，我捡到雷锋了。
2: 嘘，小点声，于欢，别让别人知道。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用鼠标点这个。
1: 哦，是这样吧？
0: 对，这样就打开网页了，你真棒。我去开门。谁呀？
4: 外卖到了。
0: 谢谢叔叔。外卖到了，吃饭吧。
1: 这些吃的，就是刚刚你用手里的那个
0: 手机。
1: 啊，对，用手机叫的。
0: 对呀，有手机，有网络，什么吃的、穿的、用的，都能给送到家门口。
1: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里的生活，是我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的。哎，于欢，吃完饭你继续教我用电脑好不好？
0: 好啊，我们先吃饭吧，我饿死了。
1: 好，吃饭。
5: 中国空间站是我国建设的。
0: 快看，中国空间站，我们中国人已经飞去太空了。看，中国航天员，我长大了也想当航天员。
1: 那是五星红旗。
0: 你怎么哭啊？
1: 太了不起了，中国人太了不起了。
0: 哎呀，要是我穿越，我也会这么激动的。太爷爷总给我讲战斗故事，讲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太爷爷说，中国人的血汗不会白流的，中国也会越来越强大。
1: 你的太爷爷也是军人？
0: 嘿嘿，我太爷爷可是你的老熟人，你等着。

0: 这个老人家，我看着好眼熟啊。
1: 你再仔细看看。
0: 哦，这，哎，这不是于政委吗？于兴全政委。
1: 没错，知道你为什么会遇见我了吧？缘分。
0: 你是于政委的重孙？
1: 可不就是。
0: 哎呀，你这个小家伙，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叫我爷爷哦？
1: 别占我便宜，你看看你这样子，说是我哥哥还差不多。
0: 哟，不高兴了？哎呀，好好好，我不说了。
1: 那我以后就叫你峰哥吧。
0: 好啊。于欢，于政委现在得90多岁了吧？
1: No， 我太爷爷今年正好100岁。
0: 于政委100岁了？于政委活到了100岁了？
1: 嗯，长寿老人。
0: 没有于政委，我穿不上这身军装。每次部队休假，我都会去看望于政委。在这个时代，我也想去看看他。哎，于欢，我想去看看2023年的于政委。
1: 好啊，我带你去。我太爷正在干休所，我们明天就出发。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哎呀。那我这样出现，会不会吓到于政委啊？
1: 是啊，可千万别吓着我太爷爷。要是把太爷爷吓个好歹，我爸非要了我的小命不可。
0: 那，能不能让我远远的看一眼，让我给他老人家敬个礼？
1: 让我想想，谁呀？谁呀？
2: 我是豆豆。
1: 哦，
2: 于欢，我妈妈来了。
1: 啊，
3: 欢欢呐，豆豆说你哥哥来了，你不去我家住了？
1: 阿姨，这是我峰哥。
3: 哟，好清秀的孩子。
0: 啊，您好。
3: 哎，你们怎么叫外卖了？来来来，吃阿姨做的饭。外卖哪有家里的饭好吃呀？
1: 谢谢阿姨。
3: 哎，欢欢呢？
1: 啊，
3: 你哥哥要来的事儿怎么没听你妈妈说过呀？
1: 那个，我哥也是突然袭击，我妈不知道。
3: 哦，那你要告诉妈妈一声，我呢也给你妈发个微信啊。
1: 阿姨，我发完了。哦，非洲和我们这有时差，妈妈又忙，她不一定什么时候回复呢。阿姨，你不要着急呀。
3: 好，
1: 阿姨，峰哥明天就要带我去干休所看太爷爷，有他照顾我，你就放心吧。
3: 这干休所挺远的，我开车送你们去吧。
1: 不用，哥哥带我坐公交，绿色出行。
3: 那好吧，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4: 哎呀，妈妈你快回家吧，我在这儿玩一会儿。
3: 哎，豆豆，你别推妈妈呀。
4: 你快回去吧。
3: 好好好，欢欢呢？
1: 嗯。
3: 有事儿来找阿姨啊。
1: 嗯。
3: 哦，对了，还有那个饭菜要趁热吃。
1: 嗯。
2: 于欢，你过来
1: 干嘛？神神秘秘的。
2: 你真把雷锋来了的事儿跟你妈妈说了？
1: 我和妈妈说峰哥来了，我堂哥叫于峰。
2: 啊，这么巧。
1: 这件事儿太复杂了，我现在还不能把真相告诉妈妈。等周一妈妈回来，如果雷锋还在这儿，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他。
2: 哇，你想得好周到啊。
1: 我们已经5年级了，是大孩子了。
2: 对，我们得让大人知道，我们不是啥事儿都找妈妈的小孩了。
1: 嗯，走，吃饭去，
2: 我还带了好多好吃的呢。雷锋。
5: 啊，
2: 这个是薯片，这个是雪媚娘，这个是跳跳糖，你先尝尝这个薯片，可好吃了呢。给，
1: 蜂蜜味的，确实好吃。
5: 薯片？
1: 嗯，土豆做的，要不要来一片？
5: 要的噻。
2: 怎么样？
5: 嗯，好吃。
2: 给我拿一片。
1: 好嘞。
2: 刚刚你们说要去看太爷爷？
1: 嗯。
2: 那你们知道怎么走吗？
1: 当然知道了，一路车坐到终点。

0: 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对，电子书。那么一个薄薄的八年，把这一切啊告诉我的战友。不过，他们肯定说我在吹牛喽，在发白日梦。
1: 他们呀，肯定不相信。
2: 雷锋，你快试试，这是我爸爸的衣服。
0: 这衣服有点怪吧？
2: 这个是帽衫，这个是牛仔裤，女生请回避。
1: 哦哦，好。
2: 豆豆，出来吧。
1: 哎，呀，好帅呀！
0: 裤腿有点长。哎，家里有针线不？
2: 不用缝，挽起来就好了。
0: 挽起来看着不整洁不？
1: 雷锋果然是注意形象的，我有办法。余欢，手机。
2: 哦。
3: 裤腿长了，别再用针缝了。
4: 今天教你卷裤诀，
5: 骚呢。
4: 首先告诉你们，
0: 好，不分裤型，我试试看。
2: 这里卷一下，对，那里再卷一下，对对对。
0: 怎么样？
1: 再把这个棒球帽戴上。
0: 要的。
6: 哇，好帅啊！
1: 看上去和街上那些小哥哥没有任何区别，变装成功，我们照张相吧。
2: 好啊，
0: 这天都晚了，照相馆关门了吧？
2: 哼哼，看这里，三、二、一，小猪肥。
0: 这手机还可以拍照啊？
2: 还可以录像呢。
1: 最重要的功能还是打电话。明天我留守，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2: 好。
7: 来了来了，车来了，车来了！
0: 大爷，您先上车了，这个行李箱啊，我帮您拎。哎，
7: 谢谢。哎，好孩子啊！哎，
2: 雷锋，给耳机塞耳朵里的。
0: 啊，哎，这是什么歌啊？
2: 孤勇者，好听吧？
0: 嗯，蛮奇怪。
2: 哎，
8: 孩子们啊，你们俩。是哥俩吧？
2: 对，爷爷，他是我哥。
8: 这孩子，一看学习就好。上高中了吧？
2: 我哥可牛了，他写的文章都登过报纸的。
0: 我是成年人类。
2: 可看上去，我们俩的确是一个大男孩带着一个小男孩。哎呀，就别不高兴了。呀，峰哥，你快看！
9: 各位小听众，要想知道余欢看见了什么，请听第二集。
10: 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一集播送完了，联合主创，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湖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你。

lifetime of love we might have shared.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灰尘在房间，我爱随便翻旧街，我们太思念，期盼水火能融。

비비샤마 고코지론처럼 난 뒤까지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生活中需要朋友，有他心里踏实，多年交情信得过。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6次全国冠军，获评全军十佳运动员，荣立2等功6次，3等功2次，荣获全国38红旗手称号，第9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面对未来，祝林芳信心满满。他说：“一身戎装，一生坚守。作为一名教员，将永葆战斗员本色，精心带教特战人才，为强军兴军做贡献。”
1: 一是当好教员，要深耕我们军事体育，把实战化的教学抓到底，培养更多能打仗、能打胜仗的特战人才。第二呢，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建言国防教育，把基层的声音带上两会。第三呢，是在国际上履好职，我作为世代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这个岗位上，提升中国裁判的话语权，维护公平，传播我们中国的形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

0: 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 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0: 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0: 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2: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1: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3: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000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7: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8: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7: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9: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7: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9: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7: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0: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2: 但是田里种不行。
13: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1: 6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 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

0: 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0: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0: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9: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2: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3: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4: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再度威胁伊朗，伊朗代表团用暂停谈判作为抗议，双方能否重返谈判桌？
1: 西班牙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4-0大胜沙特队，伊朗队再次展现韧性，逼平比利时队登顶小组积分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新一代通信网如何为高质量发展撑起一个全新的底座。
1: 中国空间站启动二色扩容升级，升级成十字形的天宫会承载哪些更广阔的未来。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取消向上取整，如何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1: 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志愿填报马上开始。花钱买的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是神助攻还是大忽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正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伊美谈判的伊朗代表团21号突然暂停谈判并离开谈判地点，以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谈判暂停后，各方代表团转向内部磋商。特朗普当天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11个比赛日，佛得角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佛得角队打入首粒进球，目前场上比分是2-1，乌拉圭队领先。稍早前结束的 G 组第二轮中，伊朗0-0战平比利时。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最新披露，全国铁路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商务部昨天表示，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6月19到20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和3.5%。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的18号基本持平，鸡蛋、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中央气象台。

0: 在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0到230毫米的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相关地区注意防范。昨天在浙江绍兴上虞结束的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上，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x100米接力赛会纪录。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北京时间昨天夜间，伊美首轮谈判已结束。
6: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之前前八十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
6: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采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人士作为消息源报道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5: 就伊朗核问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对此，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佩泽西奇扬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
6: 伊美谈判会场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主办方提供的视频直播显示，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但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直播视频直播画面内。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伊朗核问题等再度威胁伊朗。特朗普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
5: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0号晚间与伊朗方面通话，警告对方不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采访时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没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了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
5: 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的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
6: 针对这个事件，特朗普黎巴嫩媒体报道说，伊朗的回应很明确，除非特朗普就其威胁言论道歉，并且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否则伊朗代表团不会重返谈判桌。
5: 当天的谈判开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伊朗和美国领导层此前从未以如此高的级别举行会晤。万斯表示，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
6: 万斯的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美伊关系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7: 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种可能性在过去47年时间里边，伊朗和美国一直都在谈论。那么它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伊朗放弃现在反美和反以色列的立场，然后美国解除对伊朗所有的制裁，那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次谅解备忘录要实现的最终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是能不能实现它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跟伊朗也谈判谈过很多次，最后都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经过这一次战争之后，美国和伊朗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么根本性的扭转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美国国内媒体都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一次豪赌，就是特朗普把宝压在这了。特朗普的宝就是伊朗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伊朗愿意放弃反美国和反以色列的政治立场。这一宝到底压得对不对，那要看未来60天的谈判。
5: 21号，一名正在瑞士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伊朗并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格罗西现身瑞士并不意味着将参与跟伊朗的谈判。
6: 这名消息人士透露，美方曾经要求格罗西参与相关谈判，但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朗的反对。这个动作又释放出了伊朗怎样的立场信号？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7: 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的立场一直是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要求那个自己有发展民用核能的权利，这个美国过去一直是反对的。所以过去这么多年，美国跟伊朗核博弈的关键焦点不是说伊朗发展不发展核武器，它的焦点是伊朗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来从事核活动。美国呢要把伊朗从事核活动的空间压得越小越好，那么伊朗就要那个使劲的扩大自己从事核活动这个空间。所以双方的博弈是在这，就是不发展核武器是伊朗的一贯的立场。伊朗的一贯的立场还包括伊朗要有从事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个现在伊朗态度也没有变化。
5: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4国外长21号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谈，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4国外长表示，美伊应保持积极势头，尽快完成下一阶段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持久、可核查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6: 4国当天发布联合声明称，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对地区安全和稳定、国际能源市场、海上航线、全球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构成重大风险。各方对近期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对推动局势缓和、结束地区冲突起建设性作用，并强调有关方应该忠实履行承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叔叔叔叔，来呀，快点呀！
9: 大家看，把我护
1: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球进了。亚马尔上场比赛开场正好十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禁区的位置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球进了。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H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首轮比赛当中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因为全场狂轰27脚射门却颗粒无收，被佛得角队0-0逼平而备受质疑。那本场面对同样实力稍逊的沙特阿拉伯队，西班牙队最终是火力全开，以4-0的比分取得了本场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2: 倒三角，
3: 老内再打补射，
2: 守门员立功了，
3: 对，连续两次啊，防线都把球给拦下来。莫尼
2: 看这下
3: 传到中路，
2: 守门员，守门员今天啊状态不错，
3: 对，打门了，
2: 直接打门，
3: 来自蒂兰曼斯的一脚射门尝试，贝莱万德死死地看住了自己的近侧，还是想要打身后，漂亮。
4: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G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伊朗队0-0逼平了同样是夺冠热门之一的比利时队。本场比赛全场最佳球员伊朗队门将贝莱万德贡献了7次扑救，而且每一次扑救化解的都是对方的禁区内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两轮战罢，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比赛保持不败的伊朗队力压比利时队，暂列小组榜首。
1: 而北京时间清晨6点开始的 H 组其余两支球队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是正在进行中。那最新赛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那宏源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哈，目前这场比赛踢得怎么样了？
5: 目前正在进行的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 H 组的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那么目前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但是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是足够的精彩。上半场在补时阶段的第50分钟，乌拉圭队是再次完成破门，让1-2，将比分目前是改写成2-1，在上半场就完成了反超。那么这次进球的是14号的前锋卡诺比奥。那么这一球呢是乌拉圭队是从右路送出了高质量的传中，此前完成比分扳平的这个阿劳霍是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这个卡诺比奥是在门前精准的抢点破门，那么整套动作呢也是一气呵成。那么短短的7分钟之内呢，乌拉圭队是从0-1落后到2-1领先，场上的局势瞬间被扭转。其实这场比赛让人更意想不到的其实是开局，比赛的开局佛得角队是率先领先的球队。那么在比赛的第21分钟，佛得角队的中场凯文是利用前场的任意球直接弧门得分。那么这一记球呢，也是穿过了两名乌拉圭队的后卫直奔球门。那么这也是佛得角队队史上世界杯正赛首粒进球，可以说是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大冷门。但这个冷门仅仅持续了不到20分钟。那么在上半场的第43分钟，乌拉圭队的球员是头球扳平了比分。那我们看这个上半场的场上的数据一目了然，其实乌拉圭队在整体的这个实力和进攻上是全面占优的。乌拉圭全场是11次射门，2次射正，收获了2粒进球。那么控球率是在65%，而佛得角队呢，上半场其实一直是收缩防守，被乌拉圭队压着打，但是他们取得了第一个进球，其实让人还是非常意外的。那么目前呢，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不知道乌拉圭队带着一球的优势，下半场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并且呢，佛得角队是不是会放开手脚放手一搏？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哈，你觉得西班牙队在这一场当中终于找回状态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伊朗队是不是已经把出线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了？
5: 我觉得西班牙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呢，一定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调整。那么像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呢，这场比赛我们看也是一边倒，尤其是在开局的时候对于这个场上的这个掌控是做出了很多的功课。那么一开场呢，西班牙队就牢牢掌控着这个主动权， 精英呢也是多点开花，一直在寻求这个相互的这个配合。那么在场面上也是完全压制沙特阿拉伯队。那么像这个奥亚萨瓦尔呢是完成了梅开二度，而他们的这个小将加马尔也是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么球队呢可以说是用一场大胜赢得了这三分。那么沙特队呢是全场相对的比较的被动，那么几乎没有有效的进攻，全场呢是零正射，未能破门，打得非常的沉闷。但是目前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 H 组的积分榜是非常的明朗，西班牙呢是两战一胜一平积四分，稳居小组第一，出线权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个沙特队呢仅仅只有一个积分，出线的压力陡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和伊朗队的这个对决。那这场比赛呢虽然比分上是0-0，但其实比赛的剧情却是跌宕起伏。在下半场第67分钟，比利时的后卫是吃到了红牌，直接罚下。那么球队呢也是长时间的十人应战。比利时队全场我们看他是轰出了23脚的射门，7次射正，但是始终无法攻破伊朗门将贝达半德的这个球门。那么伊朗队呢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顽强，7次射门，3次射正，多次制造了门前的这个险情。但是呢双方经过了鏖战90分钟是互交白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朗队目前的这个出线形势。伊朗队目前呢是两场比赛0胜2平，那么进2球失2球，那么依靠着这个进球数暂列小组第一。而比利时队呢是仅随其后也是积2分，像新西兰和埃及队呢是各平1场，同积1分。但是今天早晨的9点他们会有一场直接的对话。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伊朗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战胜埃及的话，那么直接会获得5分的积分，会锁定小组的第二，直接晋级。如果战平的话，也有几率能够成为最好成绩的这个小组第三。那么如果莫伦不敌埃及的话，那么他们的出线形势将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风险。那目前呢，就是我掌握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4: 两轮过后，伊朗队凭借不败战绩暂列小组第一。其实对于伊朗队来说，不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一份额外的尊重。因为他们克服了一个根本不会出现在其他47支球队身上的巨大困扰。
1: 是的，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了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的头2场，他们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这不仅给伊朗队的备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给球员的体力恢复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4: 伊朗足协已经发布声明，宣布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诉求。那么目前呢，国际足联尚未做出公开的回应，但美国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却宣称对待伊朗队美国已经相当公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6: 这里呢是洛杉矶银河足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在我身后呢是刚刚入境美国的伊朗队。当地时间6月21号，伊朗队再度的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出发，越过美墨边境来到这里备战。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伊朗队呢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当天结束后必须立即离境。伊朗足协已经正式的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他们认为啊这样的安排呢与其他参赛队伍的条件明显不对等，已经对球队的备战和体能恢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目前啊国际足联呢尚未公开回应。在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表示目前的安排导致队员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多名球员在比赛中抽筋，教练组呢将此归咎于备战阻碍导致的准备时间严重不足。场上几次换人并不是战术需要，是因为球员跑不动了。对此，白宫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亚尼回应称，这套安排呢将贯穿伊朗队整个世界杯行程。他认为美国呢已经相当公平，因为球员和教练的签证都获得批准。对伊朗队来说，最难的对手或许从来都不在场内。
1: 伊朗队的第三轮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7号11点在西雅图进行，他们对阵埃及队。跟距离伊朗队驻地蒂华纳200公里的洛杉矶相比呢，西雅图距离蒂华纳的距离长达约1800公里，单程飞行需要3个多小时，再算上通关和地面奔波的时间，往返一趟几乎要耗掉一整天。
4: 伊朗队主教练。

0: 加莱诺埃在对阵比利时队的比赛前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三场小组赛可以自行规划行程，但他也指出前两场比赛受到的美方的旅行限制已经严重影响了比赛公平。
1: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的道德和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后勤团队入境。据说他们将允许我们提前前往西雅图参加第三场比赛，我只希望他们也能对前两场做同样的安排，那才是公平。他们本可以让我们像其他队一样提前两周抵达，让我们有时间适应，保持良好的体能状态，以最佳状态出战，但这些机会都被剥夺了。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行为不会重复发生。
2: 除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九点开始的埃及队对新西兰队的比赛之外，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到明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将再进行四场较量。明天凌晨1点，这一组阿根廷队将迎战奥地利队，两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双双取胜，分列小组的前两位。这场比赛呢，堪称6分之战，无论谁能够取胜，都很可能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锁定一个32强名额，并在16分之1的比赛当中避开 H 组的西班牙和乌拉圭等强队。
0: 明天凌晨5点，爱组法国队将对阵伊拉克队。首轮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姆巴佩是包办了2球，攻击线势头极盛。而伊拉克则1-4不敌挪威队，他们本场比赛无疑将面临极大的防守压力。那同样，如果法国队取胜，将会铁定出线；而如果伊拉克队再次告负，将基本无缘淘汰赛。
2: 是，明天上午8点，爱组的其余两支球队挪威队和塞内加尔队也将会展开较量，这也是本组出线的生死战。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挪威队状态火热，拿下3分就可以稳妥晋级。非洲劲旅塞内加尔队则是无路可退，本场比赛必将奋力一搏，而他们恰好拥有在世界杯上爆冷的传统。
0: 明天11点，这组的约旦队和阿尔及利亚队同样将会上演生死战。那么两队首轮比赛都吃到了败仗，下一轮又将分别对阵相对强大的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那所以不论是约旦队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想要出线，本轮比赛都只剩全力争胜这一个选项。那么比赛也将十分激烈。那有关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和场外的有关消息，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进入15/50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
2: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新一代通信网，看如何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构建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
7: 清晨，记者站在江苏连云港码头，看到巨大的集装箱起重机进行着装卸作业，但控制这些桥吊的驾驶室内空无一人。在距离码头几百米外的远程控制中心里，操作员正盯着多块高清屏幕，轻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轻拨动操纵杆，远处的吊具便精准地抓取落锁起吊。江苏智慧云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周佳义说：“
8: 自动化设备突破了单机远控的应用局限，多路高清视频与设备状态实时传回远控中心，推动操作人员从高空驾驶室转移至室内远控中心，作业环境和人力利用率同步提升。
7: 几台无人驾驶的智能运输车 IGV 无声从记者身边驶过，按照预定路线将集装箱运往堆场。朱嘉义告诉中国之声，这些自动化作业背后靠的就是低时延、高可靠、大带宽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8: 全港区及1到6号锚地已实现 5G 专网覆盖，其中自动化码头区域已完成 5GA 基站部署。相较传统通讯网络，全光组网通讯时延更低，数据传输更加稳定，可实现码头作业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7: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是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实验。在东连岛等海拔较高站点，通过部署前沿技术，将 2.6G 频段的覆盖距离从传统 5G 的14公里大幅延伸至40公里以上。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9: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7: 在连云港移动的网络运维中心，大屏幕上港区及附近海域的船只轨迹被实时绘制成一张动态态势图，每一艘船的位置、航向、速度都清晰可见，甚至可以对3、5小船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这正是 5GA 通感一体化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通过将通信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同一个基站之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
10: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岸线有没有破损，航道有没有碍航物，船舶有没有违规，一目了然。
7: 在新一代通讯网的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途径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之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1: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3万余养殖的精准投喂，专属环形水流系统让水体循环效率更突出。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周一早上和各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闻。先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6度到34度，26度到34度。展望本周天气啊，预计的本周气温基本上都将会维持在这样的水平，周末时预计会有波降水。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周末，端午的这个三天的连休啊，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那端午假期的时候，在这个晋江的这个安平桥头可以说是非常之热闹啊。那么在安平桥头的这一系列端午节的这些活动，可以说呢既展示了民族特色，同时呢也让不少人啊上场去体会了一把，亲身体会了一把这端午的这习俗啊。水上抓鸭，这应该说呢是在这个端午期间最富有代表性的民间项目了。在安平桥这块呢船头是吧，伸出了一根涂了油的竹竿，竹竿末端啊装着这个鸭子的笼子，选手呢要光脚走在这个竹竿上面，然后啊准备呢探笼取鸭。不少人的走一半，哎呦咕咚就掉水里头了，而有的这身手利落的啊就能够迅速的打开这个笼子的门，让鸭子落水，然后呢再顺利的抓到鸭子啊。那么水上抓鸭可以说呢这件事儿啊也是起源于明朝末期郑成功操练水师之时，那逐渐的成为了现在纪念英雄寄托美好愿望的一个民俗了。除此之外呢，这个索罗连的这个舞蹈也是非常的壮观有气势啊。那么在这个队伍当中可以说呢也是不论是这年轻一点的还是年长一点的，可以说都是走街串巷，那也是现场啊也是有这个采莲呢、等等啊一系列的活动啊等除此之外还有这个现场有一些什么这个男丑啊等等这些角色啊都是纷纷亮相啊。那么在安平桥景区上，这离骚的闽南语吟诵和太极拳的这个展演，可以说这两者啊是非常具有闽南本土的这个韵味了。因为呢这个离骚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写的这一首诗歌，那到现在可以说也是传颂啊至今。那另外呢闽南语的吟诵啊可以说呢也是在这个现场啊算得上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转换。因为毕竟啊从这个朗诵这块也是可以说呼吁大家能够关注闽南语啊。和这一系列民俗活动相得益彰的是在安平桥陆上桥两侧超级晋江乐购安海的系列的这些活动，多家这个安海的还有晋江其他地方的本土的优质商户还有主流品牌，可以说现场呢也是推出了不少的优惠活动，为群众打造这种沉浸式的购物场景啊。那除此之外呢，由安平桥享平安宴美食市集更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不仅呢是好看，而且呢还好吃啊。

所以说啊，在这个安平桥这一块啊，确实这各种各样的这些活动啊，都让我们感觉到这丰富的民俗的魅力，以及啊这个文旅商的这个结合，可以说啊，这应该是在这个端午的时候最有意思的，也是最热闹的景色。端午期间可以说呢，也是正值这个中考的开启啊。那么在晋江这一块，那各位考生也是无暇啊，顾及这个中考，各位考生可以说也是无暇顾及这端午的热闹啊。总共呢是2.63万名考生啊，在这个全市的这23个考点参加考试啊。考试呢今天是进入到第二天，明天啊还有一天，各个这个位置，各个这个考点周围啊，可以说也有相应的这些交通管制方面的这些措施，也请大家呢要注意了。那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中考这块的这些情况。那么刚刚提到了晋江呢一共是有23个考点啊，一中、平山中学、实验中学、仰正中学等等啊。那基本上呢考点周边呢也都是差不多的规定，禁止违停，那禁止鸣喇叭，那尤其是一些这个高噪音的一些活动啊是绝对不能做的啊。今天的下午2点半到3点半是听力考试啊，那考点周边的路段还有路口这块呢都将会实施一些封闭管制，那提醒各位如果要是有出行先规划啊。

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啊。说过了这个端午的民俗活动，端午期间啊，这体育赛事呢也是继续进行。先来关注有关于这个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情况啊。端午的期间啊，这个世界杯的基本上各个小组啊，这第二轮的小组赛基本上啊也是开打了。那么在已经结束的几场比赛当中啊，有几支球队可以说呢也是喜提出线权。那有的球队呢可能就遗憾的将要结束本届世界杯的这个旅程了啊。那么已经结束的这些小组赛当中啊，那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 A 组这一块，墨西哥他们1-0战胜了韩国队，可以说也是凭借了这场胜利，墨西哥作为东道主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出线的第一个球队。那么作为来自亚洲的另外一支球队卡塔尔队，在这一天啊是遭遇了一场惨败啊，0-5输给了加拿大队啊。那么另外一支东道主球队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之后，同样也是收获了出现的这个资格啊，确实也是让这个美国队上下都是非常的欢欣鼓舞。那巴西队第一场比赛呢是和摩洛哥队战成了平局，创下了一个小冷门吧。那么这场比赛啊，他们也是重新展现出了实力，3-0战胜了海地队。土耳其队呢作为曾经的世界杯四强，那首场比赛啊也是被这个对手逼平啊，第二场比赛呢是输给了巴拉圭啊，最终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土耳其队将要遗憾出局了。同样卸下了自己的这个包袱的还有这个荷兰队和德国队啊，继首轮的平局之后

哦，这一轮呢，两支球队也是双双获胜。荷兰呢5-1大胜瑞典，德国2-1战胜了科特迪瓦，而且是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啊，是连扳2球战胜了这个科特迪瓦，不是特别的。

刚刚呢，我们也是说到了有几支球队啊，应该说已经是这个喜提出现权了啊。那么从这个积分榜上来看，那 A 组这一块呢，刚刚提到墨西哥队啊，韩国队呢是离出现一步之遥，他们目前呢是三分排在小组第二。那么 B 组方面呢，加拿大和瑞士呢目前是都是四分啊，排在小组的前两个位置。C 组这块呢，巴西、摩洛哥、苏格兰四分、四分、三分，海地队啊零分，估计很难了。那 D 组这一块呢，美国队两连胜之后也是同样获得了出线权。那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是各三分哈。那除此之外，那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啊，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哈。那么荷兰和日本呢，同样也是同积四分。那瑞典队呢是积三分，突尼斯队是没有。那伊朗队和这个比利时队平局之后，他们是各收获一分。本组的战况呢也是非常纠结啊，因为呢第一场比赛几支球队之间的对阵啊，伊朗呢在对阵这个新西兰的时候就打成了一个平局，没想到接下来对阵这个俄罗斯啊，接下来对阵这个伊朗队啊，接下来对阵比利时，同样呢也是打了一个平局了这个结果啊。那么 G 组和 H 组的比赛呢，也还在继续进行当中。那具体的赛况这一块正在进行中的这个比赛啊，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是再度打成了这个2-2的这个平局啊。那比赛还没有结束，那还有新西兰和埃及的比赛也将会在错后进行啊。

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场上消息啊，我们就和大家的一起来共同关注到这里。稍后的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有关世界杯方面的一些其他新闻。

来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此时刻的和各位来共同关注这一组呢这个短新闻。迅速啊，我们首先来和大家的共同关注来自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布的关于中国公民免签前往柬埔寨方面的一些领事提醒啊。柬埔寨政府呢也是宣布，从6月15号到10月15号这段时间，对于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人员的无论是从中国境内还是从第三国出发，那么都可以免签入境柬埔寨。免签的时间啊，可以免签期间可以多次入境，那单次停留时间呢是不超过14天啊。根据了解呢，这个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啊，也是提醒各位想要来到柬埔寨的这个公民，注意，第一呢是做好出境安排，提前了解柬埔寨出入境和当地的天气啊、风俗啊等等这些信息，提前下好相关的程序来填写电子入境卡。第二呢，柬埔寨的这个政府呢一再重申禁止口岸的官员索要小费，那来柬埔寨的中国公民如果在出境时遇见索要小费的话，要明确拒绝，并在节省自身耗电、节省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来提供来这个采集相关的这些证据，及时的向使馆方面来反映啊。

这个柬埔寨呢对我国公民免签的情况。当地时间6月20号，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啊，日本陆军1940年3月的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呢疑似在中国反复的进行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实验的具体内容呢，包括对失血后严重危险状态的人来这个大量的输入马血，或者是呢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啊，来观察它的存留时间等等。输血后的实验对象都是出现了高热啊等等这样的对象。

其他方面新闻，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6月21号，山东济宁金乡县发布通报，说有网民反映了当地河水污染的情况。那么经过初步调查呢，视频反映的情况呢是食品加工污水部分外溢进入到了当地的河流。目前呢已经制定了污水治理的方法。

其他方面新闻，再来关注到的是，在21号，也就是昨天凌晨，湖南长沙地铁5号线啊，一个站点出口周围路段上发生了一起黄牛失控伤人的事件。涉及此事的黄牛呢，是长沙马王堆海鲜水产市场一名牛肉批发商户的这个牛啊，有两名路人呢受伤。是送到医院检查，其中一人呢是肋骨骨折，另外一人呢没有明显的这个生命，没有明显的这个伤情，那目前俩人都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的。

来关注来自于广东广州增城区啊，两个家庭19号上午呢是来到罗浮山茶山观，但是呢这一片区啊是没有安全防护的、没有应急措施的这个未开发区。其中一对母子呢在漂流，在这个瀑布上方活动的时候呢被水流冲下，母亲撞击石块以后呢是伤势严重。接到报警之后呢，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呢也是有10名消防员冒雨前进，经过了水泥陡坡、还有这个泥泞道路中，历经4个小时的这个转运，最终呢才把这个伤者送到医院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没有开发的这些野山野瀑布这块其实非常的危险。

小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消息来关注国际金融。最近啊，国际的金价呢也在持续的走弱，导致国内的金饰价格也同步的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全价跌破了1300块钱左右一克的这样的一个大关。

0: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近邻里。那么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各局之后继续了解新闻。
1: 生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不间断的时候了，
3: 云腿全部解除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